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小麦带您继续玻利维亚的盐湖之旅。这片盐湖由大约4万年前的湖泊干涸而成，踩在巨大的盐壳上，一切都回到了远古，只有蓝白两种最纯洁的颜色。奇异的美景再加上高原缺氧，使人疑惑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呢？在小麦和朋友们拍照的过程当中，司机很贴心地准备好了午餐。作为一个小吃货，一上高原更是胃口大开，才吃过早饭没多久，蹦蹦跳跳一阵儿又饿了。普通的蔬菜沙拉、烤鸡肉、米饭，外加黄桃罐头和可乐作为甜点和饮料，竟然让小麦觉得特别的香。刚刚吃完午饭的我们，准备先一起驾车去仙人掌岛，然后再去盐旅馆。车慢慢驶出大镜子，积水越来越少，车轮下已是白茫茫的六边形盐田，广阔浩瀚的盐田一望无际。车轮碾压过去，发出细碎的声音。头顶的阳光炽烈，强烈的反射让人难以睁开双眼。吉普车继续奔驰向前，司机依旧一言不发。车上放着一些英文经典老歌，披头士

的正是热闹，但是窗外单调的景色带来一阵阵困意。我眺望着窗外这一大片盐田，心想，常年在这样一片苍白中行驶，应该是一种很孤独的感受吧。车子突然停下来了，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踉跄，原来是车子抛锚了。就因为这个，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因此我们放弃了去仙人掌岛的打算，修好车子就直奔了盐旅馆。盐旅馆是唯一一个开在盐湖中央的旅馆，不过已经关闭了，它成为了旅游景点。如果旅馆还营业，每天可以在这里坐拥日出日落，还有夜里的满天繁星，那该多好。放弃去仙人掌岛给我们腾出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正午的强光慢慢褪去，太阳的光线渐渐柔和了一些，小麦换上了白色的芭蕾裙，光脚踩在炙热的盐田上，拍了一组盐田上的旅行照片。拍照的间隙，我认真凝视着这个美丽而荒凉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遮挡，一眼望去仿佛就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来到这个寂静的地方，耳边是不停歇的风声，风呼呼地吹过，是一种来自旷野的凛冽的原始的风，没有夹杂任何的市井气息。不知不觉，太阳慢慢地落山了，高原的太阳似乎走得很快，20分钟之前还烈日炎炎，20分钟之后就红霞满天了。远处的天空和山峦被笼罩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色，预示着一场日落正要上演。这里的每个旅行社都会安排游客来看日落，随着天空的颜色渐渐变成暖色调，一辆辆越野车载着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世界最美丽的日落。盐湖之美在于烈日之下的白与蓝，两种纯净的颜色更在于傍晚无限变幻的光线。游客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盐湖中央，盐湖没有了白天初见的热闹与喧哗，大家屏气凝神，共同见证玻利维亚高原上的落日奇观，脸上满是期许的表情。日落的万丈光芒何其华丽，给万物勾勒出金色的轮廓，天和地都被笼罩在金色的温暖世界里。在这里，小麦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作家会把日落描绘出宗教色彩，这场日落如同神迹，让人心生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太阳缓缓落下，夜晚就这么到来了。本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对小麦来说却很不舒服，高原反应的加剧让小麦喘不上气儿，起身发现周围房间的人都在熟睡，索性决定出去走走吧。走出旅社外一抬头，星星像刚刚被雨水淋过一样，悬挂在所有睡去人的梦乡之上，丹丹对我这个失眠的陌生游客眨着眼睛。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到星星的光芒是许多个光年以前发出的了，当我们看见这些星光时，星星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宇宙的碎片，但他们曾经努力发出光芒，让地球上的小人得以看见这片银河星海。要感谢努力过、挣扎过的自己，所有的努力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成收获，但可贵的是，我们曾像星星一样用力发出微光，穿透无边无际的孤独宇宙，终有被人见到的一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在节目的开始，问候所有喜欢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霍乱时期的爱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典力作，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去读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世界著名的伟大作家，于1927年出生在哥伦比亚。马尔克斯于2006年1月宣布封笔，他的一生创作了多部经典文学作品，比如《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苦寂追忆录》等等。与《百年孤独》的创作手法迥然不同，《霍乱时期的爱情》采用了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风格。小说讲述一个男人和女人真心相爱的故事。他们20岁时未能结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太年轻，错失良机。经过人生的种种曲折，到了80岁仍然难结良缘，因为他们又觉得自己太老了。作家怀着深切的同情，描述了女主人公婚后的不幸福和男主人公的孤独、思念和痛苦的心境，表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霍乱时期的爱情被称为一部充满眼泪、叹息、渴望、不幸、欢乐的爱情教科书。对普通读者来说，《百年孤独》让人望而却步，《霍乱时期的爱情》更易解读，甚至也更耐读。它就是一部爱情史诗，时代在这里降格为背景，为情节和人物服务，唯有人性与爱情是不变的主题。在写作特点上，《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世界里不像马尔克斯一样充满魔幻色彩，神空传道的传教士、升天而去的俏姑娘都不见了，但依然在细节上体现出马尔克斯所独具的想象力。比如费尔米娜不得不卖掉少女时居住的父亲的房子，因为每天下午3点钟从维亚努埃瓦山分秒不差的雷声总让她想起初恋的回忆。阿里萨被杀死的情人和他母亲墓上的2株玫瑰发了疯似的猛长，从此远近闻名的霍乱公墓就被叫做玫瑰公墓了。阿里萨对自己的秃头非常忧虑，他千挑万选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理发师，那人却被警察带走了，因为他是个强奸幼女犯。这些桥段都有着一如既往的马氏味道。1958年年底，《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了。这本书让读者和评论家们都感到了震惊，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尔克斯，似乎更接近那种传统意义上19世纪的小说家，不再写权力，而是写爱情以及爱情的力量。关于《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只用了一句话进行了概括。一对男女疯狂陷入热恋，却因为20岁太年轻而不能结婚。等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雨沧桑，却因为80岁太老而不能结婚。这是一本爱情小说，这才是让期待已久的读者最不能接受的一点。但是，马尔克斯却选择把小说的时代背景搁置在19世纪。他看似写了一本古典爱情小说，像福楼拜、巴尔扎克等人一样，这本小说受到了法国19世纪小说传统的影响。故事从一场葬礼开始，幸福的以船上的一生一世的爱情誓言结束。天知道， 最后那一句一生一世，隐含了多少心酸的浪漫。两位老人将近80岁，在一艘挂着霍乱之旗的船上诉说着永恒的誓言，在大海里风雨飘摇，他们知道时日不多，真的应了那句看似俗不可耐的话，不管时空如何转变，爱就是爱，距离死亡越近，反而爱得越深。用马尔克斯的观点看，这就是一种恐惧之爱。在他看来，爱情小说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始终会伴随着恐惧，恐惧失去对方，恐惧死亡，恐惧不爱。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时刻都处于恐惧之中的状态，让我们更为珍惜那些得之不易的小小快乐。比如诉说着爱情誓言的那一刻，死亡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梁文道说，爱情是一种病，对阿里萨来讲，这场由文字幻想营造的爱情疾病从来没有被治愈过，因而他执着地等待了51年9个月04天。纽约时报评论说，这部光芒闪耀令人心碎的作品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写尽了爱情、死亡、回忆的华丽炫目的永恒杰作，暗含着丰富的哲理，充满着人性的光辉。这部马尔克斯最好的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我们不应该错过。
3: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

将我

0: 夜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不管是近期读到的好书美文，还是您的躲藏珍藏，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给一凡，我们一起体会阅读的美好。刚才李宗盛的这首经典老歌《鬼迷心窍》，真的是唱出了爱情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种种情愫。是的，爱情有时就是这样，在外人看来也许是鬼迷心窍，但只有相爱的人才会真正体会这爱的妙不可言。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小说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来讲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就是法国的新总统，那个用半辈子将他宠成法国第一夫人的埃曼努尔·马克龙。2017年5月，对法国来说有点不同寻常，经过第二轮投票统计，法国人民迎来了他们的新一任总统埃曼努尔·马克龙。今年39岁的马克龙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60年来最年轻的一任总统，也是拿破仑之后法国最年轻的国家元首。在当今国际政坛，这个年纪真是非常小鲜肉。都说法国人爱好浪漫，前任总统们也都流连花丛，不是离婚就是出轨，但就是这个最年轻的帅哥总统，偏偏对法国的浪漫一词有了不同的诠释。法国新晋第一夫人布丽吉特今年已经64岁，比马克龙整整大了24岁08个月。虽然满脸皱纹，身材不比从前，布丽吉特依旧被马克龙爱成了所有法国人最羡慕的样子。爸爸是神经学教授，妈妈是医学顾问，马克龙似乎应该是个更具理性的孩子，但对于爱情，他的血液里似乎早早就种下了浪漫因子。15岁那年，他邂逅了布丽吉特，他是他的法语课老师，也是他戏剧社的指导老师。更重要的是，他那时已婚，40岁，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

正是马克龙的同班同学，而他偏偏爱上了老师。这个15岁的少年为了得到表演后布里吉特的一个吻拼命练习，终于如愿。如果马克龙是个更羞涩内向的少年，这段暗恋大概也就会以这个吻作为结局吧。可是他的小秘密却被父母发现了，即使在法国，师生恋也是绝对的禁忌。16岁的马克龙被送到巴黎念书，走之前他对布里吉特认真告白，总有一天我会娶你。经过大风大浪的他也有点慌神，回答道，我不能答应你什么。布里吉特以为马克龙的少年意气很快就会消散，承诺也只是听听而已，但马克龙却始终把这个诺言当心底里最深的动力。只要有空，他就会给布里吉特打电话聊聊自己的近况，也能说几个小时。虽然相隔两地，但两人的距离却从未遥远。与此同时，一天天长大的马克龙也比任何人都努力。17岁的他就知道了自己今生想爱什么人，想走什么路，想看怎样的风景。而要实现这些，前提只能是变成更好的人。现在一无是处的自己根本配不上布里吉特。他硕士毕业后当过编辑助理，帮作家写笔记查资料，做过普通公务员，从最基础的日常事务做起。几年过去了，27岁的马克龙凭借努力爬到了法国经济部财政总监的位置。也许缘分就像一个圈，当马克龙终于有了能配上布里吉特的实力时，29岁的他在巴黎的活动上偶然遇到了53岁恢复单身的布里吉特。这次他没有让他从自己的世界再次路过。一个嫁给我的承诺坚守了14年，这样的浪漫恐怕哪个女人也承受不住。30岁的马克龙和54岁的布里吉特高高兴兴地结婚了。为了布里吉特，他甘愿不再要自己的孩子，还乐呵呵地成了他7个孙子的爷爷。他从来不会因为布里吉特的大家族感到烦心，而是尽力融入进去，参加继子的婚礼也尽职尽责。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他甚至心甘情愿辞去过来之不易的政府官职，转行当了几年高薪的银行家，贴补家用。如今结婚10年了，马克龙从未有过什么花边新闻。与前任总统们处处留情的浪漫相比，他的浪漫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无论何时，我们都能看到这对法国最著名的姐弟恋牵着手出现，亲昵的吻也随处可见，爱情的样子分明没有因为年龄的差距有任何变化。和15年前那个礼节性的吻相比，现在的马克龙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亲吻他的爱人。别以为这样恩爱的他们就能轻松地得到祝福，在很多人眼中，年龄差距依旧让他们不那么登对。法国街头采访中，这个姑娘就表示布里吉特配马克龙有点老。但是回归政坛并宣布竞选总统的马克龙并未因这些言论退缩半分，他宣称，总有一天我会当上法国总统，而布里吉特将会是我的第一夫人。为了达成马克龙的理想，布里吉特也并不是甩手掌柜。马克龙用15年的时间提升自己，达成了当年的承诺，而他也要努力跟上他的步伐。每次马克龙演讲前，他都还是当回他的法语老师，一定要他在他面前练到完美才行。他庞大的家族以及他自己都是为马克龙拉选票的活动仓，甚至他的一个女儿还是马克龙选举团队的要员，而他自己更是以讲台上10年的魅力征服众人，每每站出来为马克龙演讲都能收获阵阵喝彩。虽然布里吉特的确不年轻了，但站在马克龙身旁的他永远神采奕奕。一个女人幸不幸福都写在脸上。

漫长的大选如同长征，撂下这狠话要执掌法国的马克龙，终于在今天如愿以偿。他们在法兰西国旗下亲吻着彼此的情景，就是爱情最真最美的样子。马克龙的成功仿佛顺理成章。法国人认为，如若一个男人连一段感情都不能好好维持，又怎能好好治理一个国家？还有中国女孩说，就冲着一个人17岁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一直坚定走下去，遇到再多问题也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我隔着海岸线也要投给他。面对爱情的阻力那么多，父母的反对，旁人的眼光，年龄的限制，身份的压力，但这些马克龙全部都遇到了，仍是没让爱情败给现实。有些爱情虽然隔着山隔着海，但总有人愿意翻山越岭，披风斩浪，走到你的身边。最浪漫的爱情不是堆砌的情话和玫瑰花，而是一句我爱你说了几十年还不腻，是为了爱你我愿意拼尽全力成为更好的人。但愿你也能拥有。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读一本书，走一段路，看一段风景，感受一份来自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在节目之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体验。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抽烟啊，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付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
1: 不假，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唯爱清幽远世俗，靠山搭下小茅屋，半亩方塘一涧水，数株柳树几行竹，春酒热时留客醉，夜灯红处我读书，力所名将皆抛去，一片冰心在玉壶。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儿这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上期咱们是听到了《聊斋志异》当中一个回目丫头的第一回，这期节目咱们收听第二回。
8: 净骗人的钱了，来的这些个富商啊公子啊，来的时候大车小车的拉银子，走的时候啊一个个是衣衫褴褛，长此在这儿待着没有好下场，

我呢也愿意轻轻薄薄做一个好人，咱们走，您看行不行啊？哎呀，这咱们走，这怎么走呢？你只要答应了，这事儿就好办。好，我答应。你说咱怎么走？甭管了。一转身，打个箱子，拿出一套衣服来，三下两下，姑娘换上了，拿出帽子戴好了，愣眼一瞧，就是一小伙子。感情这丫头啊，早就准备好了，要私奔，啊，穿好了，系好了。您瞧我这怎么样？好啊，说实在的，真瞧不出你是一姑娘。那咱们走，怎么走？你跟我来，一前一后，打这屋出来，顺着后院绕来绕去，找着一小门。姑娘一伸手，拿出一钥匙来，捅开这锁，开开门，两个人是扬长而去。奔哪儿呢？先得回客店。客店里边，孤儿跟那儿等着呢。你瞧这事儿闹的，嗯，说喝酒的是不是喝多了啊？顶这会儿还没回来，正琢磨着呢。门一开，两个人进来了。哎呦，德爷，您回来了。急死我了，我这等着您呢。不要紧的，来来来来来，引进一下啊，来过来过来过来，郭儿啊，这是我媳妇儿啊，你叫大奶奶。您是喝多了？这是大叔，这怎么大奶奶？别废话，来不及了啊，你先叫一声。哎，大奶奶，哎，没事没事，咱们赶紧走啊。那个你们怎么来的？是我们骑着驴来，把驴牵出来。郭儿也闹不清楚这怎么回事啊，让牵就牵吧，来到后边把驴牵出来，一瞧这边啊，包袱都打点好了，怎么走啊？这天也亮了，跑出去让人瞧见，真堵上可走不了。姑娘乐了，一伸手掏出来三道符，啊，这么长的这个黄纸条，上面拿朱砂笔写的符，写的什么呢？他们也不太清楚，反正有这么种东西啊，很神奇啊。拿过来，先拿过一个来，粘在驴耳朵上，又拿过一个来。给这孤儿掖在腰里边，自己呢跟这个王文呢两人骑在驴身上，把这符又塞在王文后腰上，告诉说闭眼啊，孤儿闭眼啊，这个大爷你也闭眼，一指这驴啊，你也闭眼啊，咱们走了啊。啊，驴也听话，赶紧把眼闭上了。这几人都闭眼，姑娘嘴里说了一声什么咒语啊，就说的什么说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这么一句口诀吧，是吧？这一说完了，几个人连人带驴，呜，当时就起来了，这快呀！啊，顺着天空就走了，到哪儿去了呢？十几分钟啊，来在了一个地儿，江苏啊边上有这么一个小镇子。啊，呵，这小镇子挺安静，人不算特别多，但是街道看着很安静，也很干净。这会儿呢，天儿刚放亮，还没什么人呢。街上呢，偶尔有几个早起来买菜的呀，还有几个老太太坐在街边就是摘菜呢。又打天上连人带驴，呜，下来。

0: 俩就是下驴，
1: 来到这站住了，大爷瞧瞧，我说咱上这儿来，有亲戚有朋友，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但这儿挺偏僻，一般的人找不到这儿，咱们先租房吧。转来转去，可是大街找，找来找去，哎，这儿写着了，有人租房，三间门面房，住进来吧，有床有家具，多少给点钱，安顿好了。这天呢，早晨起来之后啊，王文坐在床边这儿是唉声叹气。大奶奶问怎么了，这不找地儿住挺好吗？哎，我跟你这么说，我现在是对着芙蓉家徒四壁，我瞧见你也挺高兴，俩人挺高兴挺痛快，可是屋里什么都没有啊，咱们照这样下去得饿死呀。大奶奶乐了，不要紧的，就是这房子咱们干个小买卖，开个小门脸儿，你瞧怎么样。咱也没本钱呢，不要紧的，没本钱没事，把那驴卖了吧，孤儿啊去出去买驴去。哎，小孩真听话，拉着驴出来了，站大街上，谁买驴啊，啊谁买驴啊，没人买。怎么呢，卖驴啊但有卖驴的地儿。有老太太说了，别跟这儿喊呢，上牲口市儿，往东去，一直往东，往右一拐就是了。哎，牵着驴来了，来到牲口市儿还早，好多人都没来呢，这小孩跟这儿站着，有买牛的有买马的，驴很少，这儿牵着驴啊，谁买我这驴啊，哎要活着买，哎了吧，要活着买了我的这个驴啊，才不跟哪儿学的这个，正吆喝着呢啊，来一主一眼瞧着那驴了，呵太好了啊，这个驴长得很精神呢，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是他吧啊，那个多少钱吧，说了一件，两边一商量，得就是他了，给钱，人家骑着驴走了。小孩很高兴，拿着钱回来，大爷乐了，上货吧，买点锅碗瓢盆，弄点小菜，买了一大坛子，买点酒都倒在这里边，让大奶奶呢做了点什么凉菜，也没有别的，什么弄个黄瓜拌腐竹啊，什么这个小酥鱼啊，弄点排骨冻啊，反正就眼前的菜呗，都弄好了。刚开张就来人了，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没有这不开张的油盐店。哦，来了几位往这一坐，喝了一口酒，喝好，你这个酒好啊，这趟街上谁家酒也没你们家的好啊，味儿怎么这么纯呢啊。大奶奶乐了啊，您放心啊，今儿还没来得及兑水呢啊，你先喝吧啊，你看这味儿呢，来来来来啊，这一喊好，又来两位，坐着吧，有黄酒吗？有这绍兴黄酒，来倒上倒上，筛好了搁在这儿啊，有什么凉菜啊，啊这有这个啊白糖藕啊，浇点桂花吃呗，都是眼前小菜，慢慢的这买卖是越干越火。到后来呢就添点别的，添点什么杂面汤啊，弄点饼啊，弄点什么这个馒头啊，糖三角啊，买卖越做越大。到后来这几间门脸不够了，旁边又倒下四间来，越干越大，添上炒菜了啊，蒸羊羔啊，蒸熊掌啊，蒸鹿尾啊，烧花鸭，这词儿这挺多的啊，这就不说了啊，就说这说到这儿就行了啊。买卖是越干越好，钱挣得越来越多，伙计雇的也不少，一天到晚呢后厨上这灶啊叮当乱响，买卖很兴旺，大伙儿都高兴。这天早晨起来啊，丫头啊面沉似水，坐在这不说话。王文一瞧，大奶奶怎么了，有心事儿是怎么着，咱们买卖这么好，你怎么不高兴啊。哎，倒不是我不高兴，我这两天呢总觉得心里边害怕，我估计着我妈可能啊不愿意了，她打算找我回去。嗨呀，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事儿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啊，不要紧的，再一个咱们这地儿僻静啊，谁能找得着咱们这儿，你踏踏实实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有事儿我担着呢，有我呢，哎，有你就没我了，就但愿没事儿吧。行，你没事了，我上头来照顾着吧，转身出去了。大奶奶站起身来叹了口气，怎么办呢，日子还得过，害怕不是办法，转身到后厨得安排伙计们干活啊，你把那切了，你把那煮了啊，哪个先过油。这正说着呢， 又打身背后

有人啪拍了丫头一下，一回头啊，脸都吓白了。谁呢？正是自己的姐姐妮子。一瞧妮子这样，风尘仆仆啊，两边头发这都立起来了，眉毛也立着，呲着牙，呵，丫头啊，你真行啊，胆子可是太大了你啊。咱妈可急了，跟我走。哟，姐姐您别着急，我跟您说呀、啊，当初偷着跑出来是我们的不对，可有一样，这个您看我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您不高兴吗？勾栏院里边它不是长久的事儿啊，是不是？嗯，再一个来说，嗯，我也愿意好好过日子，那种生活我过不惯哈。你饶了我吧，你别废话啊，咱妈那都急了，你回家瞧瞧去，气着咱妈啊！三十人暴跳，五人豪气腾空，两太阳冒火，七窍生烟。呼，咱妈改拔火罐了啊！别废话，跟我走！一伸手，砰，把前胸的衣裳抓住了，揽着往外就走。哎呦，姐姐，我不去，我不去！两个人撕不上了，这一打起来，后厨不干了。怎么呢？后厨伙计得向着大奶奶，呼啦抄一下子啊，把厨房的十八般兵刃全抄起来了，菜刀、片刀、大砍刀啊！火钩什么油勺啊，这还端着一手勺全是热油，多我扣脸上。牛子一瞧这受不了，这个日一阵风就没了。前边呢王文也听见了，怎么了打起来了，赶紧回来了。进门一瞧啊，大奶奶坐着正哭呢，别哭上屋说去吧，搀到后边屋里边。你怎么了？哎，我跟你说大爷，我估计咱们这日子呀算是快到头了，咱们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跟你说实话，你知道我是谁吗？不是，你是丫头啊？不是，我跟你说实话吧，咱们两人不一样。对呀，我是男的，你是女的呀？那怎么能一样呢？不是，我也不是女的。你也是男的？这没瞧出来这个。不是，我也不是男的，我也不是女的，我这太神奇了，这个，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狐狸，啊，狐狸，啊，我是狐仙，哦，瞧这事儿闹的，那天咱们从那儿跑出来，飞着回来的，我就想问你，我给忘了，事儿闹的。我喇合了，你知道吗？哦，对，哎，咱们那天怎么飞回来？那个都不主要，那都不主要。我是狐仙啊，我知道狐仙，他怎么飞回来的？现如今咱二人生死离别，你知道吗？我妈也是狐仙，我姐姐也是狐仙啊。这个不管怎么说，当初在勾栏院里边。我实在是呆腻了，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想找一夫一主好好的过日子，那个地方没法呆。对，要这么说，勾栏院里边可都是狐狸精啊。你别这样说话啊，事儿是这么回事啊。我呢也不想跟我母亲跟我姐姐闹掰扯了，是吗？嗯，可现如今他找上门来了，有其一就有其二，我姐姐来了还行，我妈又来了，这事难办。不是，我听伙计们说了，大伙一块儿上把你姐姐不打跑了吗？而且他们说那老三后边还端勺热油，是吧？你妈再来，咱们都弄热油啊。我妈不怕这个，你知道吗？我妈是老狐狸精，她不怕这个。那怎么办呢？这事闹的，哎呀，你实说吧啊，这事儿咱们有办法吗？办法不好说，只能是听天由命。如果说我妈要找来了，大伙儿一块儿上啊，也许还有个办法救我。要不然的话，咱们两人再见面，那可就难上加难了。行了，从今儿起，我跟着你，啊，你无论到哪儿去，你前面走，后边跟着，只要他来了，我就跟他拼了，啊，大伙儿啊都盯着你，保你没事儿。哎，但愿如此吧。没事了，我这儿歇会儿啊，你上前面照应着去吧。哎，成，甭管了，这儿快上座。

0: 到了这会儿，王文出去了，刚出去没三分钟，这屋子里边不知从哪儿滋，这老狐狸精出来了，太快了，还不知怎么来的啊！据说狐仙都会飞啊，这老太太这240来迈估计的啊，站在了丫头面前，一句话不说，拿手一指她，丫头觉得浑身上下可就都凉了，坏了。刚说完他就来了，站起身来扑通就跪下了，娘啊您来了，哼，来了是今儿人今儿，嗯，你好大的胆子啊，你不光不回去，还把你姐姐吓成那样。我姐姐怎么了，你姐姐现在回去是油炸的东西都不吃，你知道吗？啊，我可告诉你，妈妈我生了你养了你，为的是拿你当摇钱树，你得给我挣钱，你不回去门也没有，你给我走。一伸手啪揽住手腕子往大门这儿走，走到门口这儿火光一闪，娘俩都没了。啊，哪儿去了呢？这个狐仙这行啊，他有一种特技，是吧？他这个到这儿他有一法术，两个人出溜一下子就没有了。就愿意学这个呢，演出完了到后台找我啊，我也不会。娘俩是走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文打前面回来了，啊，端着一碗呢银耳羹，干嘛呀？想让丫头喝了，嗯，压压惊。这一进门一瞧，呀，没了。嘿，这怎么回事？人哪儿去了？把碗搁下。大奶奶，大奶奶哪儿去了？丫头，丫头，丫头，喊了半天没声音，往这儿一坐，人可就傻了，哪儿去了？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他就没有了。他妈来了吗？不能啊，没瞧见呢，我白告诉他们后厨那儿做油了。人哪儿去了？伙计们全来了，姑儿也过来了。大爷怎么了？怎么了？大奶奶没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啊。您别着急，别着急，扶着他坐下，有人给倒了碗水，喝了口水。哎，我估计呀，又回那地儿去了，你说我怎么办呢？啊，大伙儿劝呗，您别着急，慢慢找。屋里人都出去了，就剩孤儿跟这儿了。大爷，找去吧。啊，你说什么？我劝您找去，您要是不找，您自己跟屋里的窝囊病了。那个地儿您也认识，带点钱您就去了。想当初跑出来是因为没钱，这次有钱了，多花点钱把大奶奶赎出来不就得了吗？哎呀，好主意啊，你给我准备吧。转身出来到账房这儿，自己准备好了金银，安排人赶紧把那个驴啊，那个驴是没有了，给我买个马吧，啊，喂得足足的啊，我得快，给我买千里马。孤儿准备好了，大爷带着金银又赶奔六合镇，一路上没事儿，这天来到这儿了，走到街道上心里边心说，呵，我马上就能见着他了，见着丫头我拿着钱来把他接回来，还回那儿去，我们好好过日子，心里很高兴，疾步如飞呀，啊，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勾栏院这儿，到这一瞧啊，大门紧闭，往常这儿门开着，门口伙计们照应了，今天大门紧闭，这怎么回事呢？嗯，啪啪啪啪啪啪一砸门，门分左右，又打里边出一老头，瞧这岁数啊，得有这么70来岁，胡子都白了。找谁呀？啊，哎，那个老大爷，我找丫头，丫头啊不在啊，出去了。哦，上哪儿去了？他妈抱走了啊，抱到上街玩去了。上街玩去了，他抱得动吗？那有什么抱不动的啊？那这么点的孩子有什么抱不了的？不是，我说那20来岁了，那不对，这个刚1岁多。不是，我说那个丫头是那个丫头。哪个丫头啊？你找谁吧？不是，当初这儿不是勾栏院吗？嗨，你说的是原来了，是有这么个地儿。但是人家搬走了，这儿没有他们了，
1: 那有一个赵东楼，

0: 也在这儿住啊？
1: 赵东楼？
0: 不记得，我们是刚搬过来，时间不长啊。您上别处问问吧。
1: 慌张，把大门关上了。王文站这儿傻了。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上哪儿去了呢？心里很着急。
1: 先回去吧，这儿转了几天什么都没有，转身又回去了。来到饭店这儿，姑儿还问了，找着了吗？
0: 没找着。
1: 您别着急了啊，咱们撒出人家问吧。
0: 撒出人问，没地儿问去。
1: 一晃将近一年了，王文是万念俱灰，买卖也不打算干了。姑儿劝他，大爷，跟这儿待着可不如回东昌，回咱们家吧。大奶奶也不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买卖倒出去，带着钱咱回家，老田还跟家里看着呢。
0: 哎，行，找个主吧。
1: 找主一问呢，还挺愿意，这买卖挺火，说好了价钱，把钱拿过来。大爷带着孤儿爷儿俩赶回山东东昌。老田一瞧，呵，好，走二年啊，您上哪儿玩去了啊
0: 我这不出去玩去了吗？
1: 甭问呐，您这回道可不近啊，您出国了吧这回啊？
0: 别说了，别说了，就回来了就得了。
1: 把东西都运进来，每天呢无精打采，街坊四邻有人过来给说个亲呐、保个媒呀、从来不答应，谁一进来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不娶媳妇啊，一辈子就这样了，不娶媳妇，谁来问都不答应。
0: 姑儿一瞧，这可不行啊，大爷要天天这样，身子骨就坏了。
1: 大爷，您瞧见了吗？又春暖花开了，咱们出去玩会儿去，您去吗？
0: 啊，又玩去？上哪儿玩去？六合镇呢？
1: 那地儿不能，你不让去了那地儿啊。哎，咱们去趟顺天府，上北京城逛逛吧。
0: 啊，哎，你还别说，你这么一说呀，我倒想起点事儿来。北京咱们是得去一趟。我有个表哥，现如今呢，在北京，我多少年没见他了，我去看看我表哥吧。
1: 太好了啊！表哥住哪儿啊？
0: 住坛子胡同。他怎么称呼？
1: 姓闷，叫闷三儿。
0: 啊，北京城闷三爷是我表哥。
1: 哦，走，咱们看看这闷三爷去，咱把他救出来啊。
0: 挥着东西吧，
1: 都收拾好了，爷俩赶奔北京。一路上呢走了这么四五天左右，到北京了。住哪儿呢？前门打磨厂啊，有一个吉祥客栈，跟这儿住起来了。安顿好了，早晨起来吃了吃早点，喝了点茶，爷俩把衣服穿好了，走吧，咱们看看我那表哥去吧。又打家里出来啊，溜溜达达连逛街，走了走去，走到坛子胡同这儿了，啪啪啪一砸门，门坟左右啊，出来人了。您找谁啊？我找表哥闷三儿。哎呦，您来晚了啊，那个这人没有了啊，这房也卖我们了。
0: 哟，人怎么死了？
1: 不知道呢，总闹喘不上气儿来
0: 啊，
1: 死了啊。哎，你瞧这事儿闹的，他有孩子吗？也没有孩子，就一个人过日子，死了大伙儿给埋了就完了。
0: 嗨，
1: 这怎么话说呢？得了，自个儿呢掉了几滴眼泪，心里挺别扭，也没见着活面了。孤儿还劝他，得了得了，大爷，您尽了心就得了，改天问问坟跟哪儿，上个坟烧点纸行吗？走吧，咱往回溜达吧。往回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走到一个胡同口这儿，旁边有一个卖茶的老头摆着个摊儿，一碗一碗大碗茶，还真渴了。孤儿，你渴吗？大爷，我有点渴，咱们坐着吧。俩人往上一坐，来来两碗茶啊，喝着。哎，我要热的啊，热的有。这有一大壶套着棉布套，打这里边倒出来还挺烫嘴，喝着。这儿喝着喝着，又打前面来了一溜啊推小车的，啊，一个轱辘，两膀子这么推。这个车有个学名啊，叫独轮王不拱，是吧？这推的是不好推啊，得掌握这个力度。车子来了，走到一家门口，呼噜一倒，都是破衣服破布。又打这门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出了30多个孩子，往里边啊弄这布。王文很纳闷，这是干嘛使的呀？啊，他们弄布干嘛呀？老头乐了，您不知道，这个地儿叫玉英堂，您瞧上面写着呢。
2: 一起收听了丫头的第二回，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咱们收听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接下来收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来的这是一老一少，来自北京第二班年轻。

0: 演员叫做丁嘉恒，这位老先生是王长宝，第二位合作的也是一段传统作品，叫做《同仁堂》，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 对吧？头发有点长，没办法，咱们这封建迷信啊，正月里帮剃头啊。我本来想以身作则的破除一下这个封建迷信啊，我妈急了啊，所以就是后来也是年后一直没有功夫理，您就凑合看吧。换上我们给您演出来了，心情非常的激动。
2: 嘿，
1: 乐乐什么？哎，我刚张嘴就忘词了，我怎么那么棒槌？相声不好说，一共有这么四门功课，
2: 对，
1: 叫说学逗唱，
2: 没错，
1: 把哪门弄好了，可都不容易。
2: 嗯，
1: 咱们啊，就我啊，最喜欢的
2: 什么呀？
1: 这唱。
2: 哦，还能唱，
1: 哎，特别喜欢唱。
2: 哦，
1: 当然了，咱们说相声演员的唱，不是说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这不叫唱，
2: 这叫
1: 学唱。
2: 哦，学，
1: 哎，这归为学。
2: 嗯、
1: 真正相声演员的唱唱什么呀？
2: 什么呀？
1: 唱太平歌词、快板、快板书、数来宝，这是相声演员本门的唱。
2: 哦，这才算唱。
1: 哎，我特别喜欢快板这门艺术。
2: 哦，还能唱快板？
1: 哎，各位都知道，快板一共分为三派。
2: 哦，哪三派呢？
1: 叫王高李。
2: 对，
1: 王是王凤山先生。
2: 嗯，
1: 哎，高是高凤山先生。
2: 没错，
1: 李凤山先生。
2: 啊、你等会儿吧。哪儿啊？李润杰
1: 啊，对，李是李润杰先生。
2: 嗯，
1: 三位表演艺术家的风格都不一样，我呢还能简单的模仿一下。
2: 哦，你还能模仿？
1: 哎，这简单的模仿一下三位表演艺术家的风格。
2: 哦，那你给来了。
1: 那咱们先学学高凤山先生。
2: 哦，高老师。
1: 这个高老师，
2: 嗯，
1: 留下影像资料的时候年岁也比较大了。
2: 对，
1: 腿脚不大好。
2: 是，
1: 我们学一下高凤山老师。
2: 嗯，
1: 我得把这袖子往起挽一下。
2: 干嘛呀？
1: 你洗了，你看看。
2: 哦呵，刚洗的。
1: 那好，这过年多少天没穿这个了？
2: 哦，
1: 有点不太习惯。要不我脱了吧？
2: 脱了。
1: 我扑。我们学一下高凤山老师、啊，腿脚不太好。
2: 哦。
1: 啊，
2: 嘿，嗯，这怎么意思？哇，还有范儿。嘿。哦。

0: 没了。
1: 不唱啊！
0: 你唱，你唱就不像了。这是
1: 好吗？唱就不像了。
0: 对，你这话都金琢磨，知道吧？
1: 哦，
0: 这是高凤山先生。
1: 哦，
0: 王凤山先生又不一样了。
1: 王先生，
0: 王先生打板逛点比较多。
1: 哎，花板大王。
0: 哎，打得特别俏皮。
1: 嗯，
0: 学一下王凤山先生。
1: 哦，你再给来了，这是
2: 范儿。
1: 嘿，还是范儿。

0: 咱都跟一个差不多健全的吧。
1: 啊，
0: 手里拿一袋，他这儿拿一喇叭，他跟那唱。
1: 哦，
0: 离家的人在外想念的，亲爱的妈妈，他在唱。
1: 你干过吧？怎么这么像啊？
0: 你就观察生活嘛，对吧？
1: 哦，是是，
0: 哎，这是跟地铁里的
1: 哦，
0: 哎，当然也有抱着琴的
1: 啊，
0: 这都有啊。
1: 哦，还抱着琴
0: 啊？有，就对对，就跟徐翔对，
1: 是，
0: 哎，之后这个还有，基本就天桥上
1: 哦，
0: 哎，天桥基本是组合形式出现，
1: 还组合
0: 啊？那躺着一个
1: 啊，
0: 边上磕着一个
1: 哦，
0: 啊，可卖力气了，当当当，啊，好家伙！对吧？这是基本有来还秀一段书法，哎，怎么怎么惨，这都是。您别看他跟那这么磕，对吧？跟那走着他这么唱，他这一天他不见得能要这些一分钱来。
1: 哦，没人给钱。
0: 您看，但是过去老艺术家们拿着七块竹板走大街串小巷，他走到买卖铺户门口是准能要下钱来。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啊，
1: 哪儿就要下钱来？
0: 肯定能要得下来。
1: 他没碰见我。

0: 啊。
1: 我说您呢？
0: 一分不给。
1: 不可能。
0: 这是抬杠，就是不给。
1: 你不可能不给。
0: 这怎么叫不可能啊？
1: 你呀，
0: 你来呀。
1: 那咱们跟这儿来来
0: 啊，来来
1: 来，行啊。那咱们这儿就不是演出的剧场了。
0: 那是。
1: 这是北京前门
0: 啊啊。
1: 大栅栏的一条街，咱们
0: 好吗？大石栏，好吗？还咬文扎字儿的，
1: 啊，
0: 大石栏
1: 啊，这是北京前门大石栏的一条街。咱们从东头唱到西头，是一家挨一家叫，一户挨一户的唱，把哪家隔过去可都叫失礼。您来这买卖家掌柜的，我来这唱数来宝的，您看我能不能从您这儿是要下钱来？
0: 要不下来，
1: 您不可能
0: 不给。
1: 那我这一打板就算进大街了啊！
0: 你来了，嗯。

0: 好嘛，又来了。嘿，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1: 这不是啊，这不是叫板呢？
0: 什么叫板呢？啊、
1: 叫板起唱，往后叫词了。
0: 哦，这就要唱了
1: 啊！
0: 好，来来来，嗯。
1: 嘿，这个竹板打，我这进街来。他是一街两巷好买卖，他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那幌子与招牌。幌子好比龙戏水，蓝贵的就像紫金台。算吧子儿一打摇钱树，那是我拜掌柜的大发财。您发财我们沾光，路过乡求来拜吧，拜君子我的求财神。我这要钱敬拜那大量人，那是人不量大我不拜，换了把这迎春他不开。花要开月要圆，男讲四书女讲贤，男讲四书高官坐着嘛，女讲贤来当家园，他这当当家主主事儿，把这大掌柜。您哪年不置急请地儿啊，三五百块小玩意儿啊，给不给的不算事儿。
0: 走走走走走走，
1: 您让我走我可不能走，我这要了半天空着手，一文钱也没有，傻子吧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个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0: 去去去去去去，
1: 您让我去我可不能去，我去个明儿个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把这全靠掌柜的您周济，也随高就低，我们能去啊？
0: 你凭什么跟我要钱？
1: 不管您要，大掌柜，您听其详，在这周朝列国就有我们这行。孔夫子无食困陈菜，指着饭单老祖把粮帮，他这借给你们吃啊，借给你们穿，借来了米山和面山，可他知道了今天没还完。无论你僧，无论你道，无论是回汉贺两教，什么天主堂啊，基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们许要。
0: 哦，孔圣人的门徒都能要？
1: 哎，
0: 你看我这开的什么买卖？
1: 你那什么买卖？
0: 法院。
1: 你那么钱，那么
0: 怎么意思？
1: 有私人开法院的吗？
0: 不是，这就不给钱。
1: 那你疯了
0: 啊？
1: 你工商局给你起照吗？
0: 哎呦呵。
1: 废话，我跟您说，您要说唱买卖家，单有买卖家的唱法
0: 哦。
1: 您开着买卖家，我得把您这买卖家怎么干给您唱出来，还得把您这行的祖师爷是谁给您唱出来。
0: 哦，这都能唱？
1: 哎，这都能唱出来。当然您得开那正经的买卖家 啊，您什么法院的、公安这都不行。
0: 哦，这不能干。
1: 哎，对，这您得开那私人许开的。
0: 行，
1: 您来个什么？
0: 我来一个鞋铺，唱得了吗？
1: 鞋铺
0: 啊，
1: 没问题。
0: 你来了，嗯。
1: 这个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了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他这收了位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把山下，这才留下了鞋盒吧。孙膑爷起身早，随身带了那么几宗宝，锥子剪的月牙刀，月牙刀亮堂堂，先裁底儿把这后裁帮，四合的叶子整一双。大师傅做活真有样，他这屁股坐在了马扎上，他这左一扎右一拉，你这个买卖有才发，扎一锥子做一线，那是三年五年不再开战。
0: 嘿，
1: 鞋铺
0: 行，铁钉炉唱得了吗？
1: 铁铺
0: 啊，
1: 听着啊，
0: 嗯，
1: 这个叮了个叮，当了个当，老君炉里的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我这先拜老君后拜你，你是老君的大徒弟，老君爷他这真战先，他这口当风向脚当前，这么跟了把这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天才刷起了纸一翻，把这赐给你的锥，赐给你的剪，赐给你的六块荷叶板，这么四块长，赐了两块短，这么四块长，赐了挡四面，这么两块短，有风眼，公鸡毛，母鸡毛，这么来去把风摇，这么公鸡毛，那是母鸡尖，这么来回来去的把风扇，打烧锅，这么喝烧盘，他的铁锅出在了淮路县，什么绿豆丝啊，黄豆条啊，丁啊，当啊，打广勺啊，什么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鼻料吊铲锅铲儿，
0: 嘿，唱得不错啊。铁铺洗头棚唱得了吗？
1: 洗头房这个好，
0: 洗头房，
1: 洗头房有灯光。

0: 会儿呢。
1: 好，这你倒挺溜的
0: 啊！对哪？哎，
1: 剃头的理发
0: 哦，我明白了。过去支个小方就管剃头修脸
1: 啊。对，
0: 听着，
1: 嗯，
0: 这个七八走，八八溜，三绺青丝挂在门头，三绺青丝在那门头挂，三教九流，他是一家一家人。数一数，这不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吕洞仙。这个罗祖站过班呢，勒着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我这先拜罗祖，后拜你，你是罗祖的三徒弟。罗祖爷品性高，七月十三的得宝刀，说得得得到得刀，这么得刀就得了得阳桥，这么得阳桥那万丈高，这么块块石头能磨刀啊。他这上七块下八块，当间抽出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宝刀杠着明又亮，这么摆开了水对阴阳，两块手剑一块方的一块长，这么长的搭在了肩膀上，他的方的就搭前胸膛，男剃前女剃后，挥汗两叫的剃左右，这么剃不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对，起个名儿叫方锤，为什么打的这么对？学徒的时候受过罪，受了钱把这入了贵，这么一转身来又一位，
1: 嘿，
0: 剃头盆
1: 好，
0: 怎么样？
1: 豆腐房唱得了吗？
0: 没问题啊。
1: 嗯，
0: 一进大街，我叫表表鼓，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怀来卖豆腐他占先的，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只小驴儿，一盆墨水，中秋才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你这个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快豆铲儿，左一匙右一匙，多出这个豆腐找出皮儿，做出这个豆腐爱死个人的，什么豆腐丝儿啊，豆腐片儿的，买的家就红老伴儿，那是拍条黄瓜，那就是凉菜儿。
1: 嘿，行，不错啊！
0: 哎，
1: 同仁堂，嗯，唱这个
0: 什么您呢？
1: 同仁堂，
0: 同仁堂啊，
1: 啊，
0: 不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0: 刚才咱可说好了
1: 啊，
0: 前门大石院一条街，咱们是从东头唱到西头，一家挨一家，叫一户挨一户的唱。
1: 对呀、啊，
0: 我问问您吧，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1: 有，
0: 没有？
1: 昨天刚开的张，
0: 不能，不是，
1: 你不知道，
0: 矫情。
1: 什么叫矫情啊？
0: 矫情，
1: 刚开张我还去了呢。
0: 拉倒，你去哪儿去？你去
1: 什么叫
0: 啊？
1: 开
0: 没有？
1: 有
0: 没有？
1: 有豆腐房。
0: 这么着，您也别说有，我也别说没有，台里不都这么些位呢吗？您问去，自有一位站来说有，同仁堂旁边有这豆腐房，我给您唱这同仁堂，
1: 是这话？
0: 是这话。
1: 那我可问去，
0: 您问去。
1: 各位，这同仁堂可不好唱，啊！我问你们说有没有豆腐房，你们就说有，咱们让他唱怎么样？啊！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没有，
0: 这是个老年人，
1: 不想听，不想听怎么办？
0: 你都不想听小话，不想听，不想听也唱。哎，你抱着同仁堂唱一豆腐房下去了，像话吗？
1: 是是是，唱唱唱，
0: 这都是城市化表演，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呦，你抱着同仁堂唱一斗房下去了，像话吗？
1: 是是是，唱唱唱，
0: 这都是城市化表演，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知道吧？
1: 对对对。
2: 那这板儿都乱了。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妈，
4: 你是？
3: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4: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5: 奶奶，
4: 你。

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期》。

0: 竟是结局。
1: 我总觉得也许感情里的每一场分别都像生离死别，你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所以每一次告别我们都认真一点，也许是这辈子最后一面了。

奇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等你回来。明明是你先动了情，可是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亲爱的旅人啊，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当陪着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曾经有人说，哪有什么邂逅，缘分都是我死撑出来的，只是那个人不知道而已。我想了很多种跟你打招呼的方式，比如露出门牙热情地冲你挥手，或者大大咧咧地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热情地冲过去给你一个拥抱。可是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看着你，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别过脸去，不让你发现我的目光。许飞，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
2: 我设计

我准备好了雨伞，想在下雨的时候陪你一程，送你回家。可是等不到下雨天，也等不到送你回家的机会。我还买过两份早餐，想借口说买多了送你一份，却忘了早上风大，吹凉了手上的豆浆，也吹灭了我心里的勇敢。我明明知道做的这些都很幼稚很愚蠢，可还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一点。就好像手忙脚乱这种事，和喜欢你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想把那些有关你的想象都写成文字，或许总有一天我能笑着对你说，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所以一起都搞砸了。周思涵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呈现节目。每天久坐工作，低头看手机，长时间开车，做家务弯腰劳累，不知不觉间很多朋友都被腰酸腰痛缠上了，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些患者的痛苦往往难以言喻，从坐到站甚至躺着都可能被剧烈疼痛困扰，症状严重时日常行走可能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作息。更值得关注的是，该疾病正呈现年轻

化趋势，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受到腰椎间盘突出问题的侵扰。这类疾病无法单靠忍耐解决，错误的应对方式反而可能使情况恶化。以下介绍几种经过实践验证的调理方法，希望能帮助您有效缓解腰突带来的疼痛。首先，您可以试试平躺。当腰突突然发作，疼到直不起腰时，不要硬撑着活动，也不要随意按摩，以免错误动作让髓核突出更严重，加重压迫。先平躺在床上，最好是硬板床，软板床会使腰椎塌陷，加重椎间盘压力。另外，在膝盖下放置一块毛巾或垫一个枕头，同时弯曲膝盖，使腰部能与床面贴住，保持这个姿势5至10分钟。通过减少腰椎垂直压力，能感觉到腰部肌肉明显放松，疼痛也随之缓解。如果患者平躺着仍感觉疼痛，还有一个方法能拉伸腰部后侧肌肉，有效放松腰椎间隙，缓解神经根紧张。将膝盖抱向胸口，先将一侧膝盖抱向胸口，另一条腿伸直，保持至少1分钟，再换另一侧，重复几次。动作一定要缓慢，不要用力过猛。需注意，疼痛剧烈时不要久坐，需要坐时可以在腰部放一个靠垫，背部挺直，不要驼背。那么长期调理策略做到下面这几点就够了。第一，要练对核心肌肉，腰部的腰背肌和腹横肌强壮了，腰椎才会更稳定。可先尝试腹式呼吸，吸气时鼓起腹部，呼气时腹部下沉，保持5至10秒，重复几次，感觉肌肉有酸胀感即可。这有助于增加肺活量，同时激活腹横肌。臀桥、5点支撑也是锻炼腰部的好方法。通过强化核心肌群力量，可有效改善腰椎稳定性。平躺在床上，头、手肘和双脚着地，臀部慢慢抬高，保持5秒后放下，重复几次。训练时需保持肩、髋、膝3点成直线，循序渐进，不过度追求次数与速度。第二，养成护腰的好习惯。上班族和学生党等需要久坐的人群需注意，久坐40分钟至1小时后，应起身活动身体，伸个懒腰，做做拉伸或走动一下。需要搬东西时，不要直接弯腰，应先蹲下，再用腿部发力搬起。夜间休息时，除了睡硬板床，还可在腰部垫一个软枕头，让腰部在睡眠中也得到放松。第三，注意保护腰部。冬季要注意腰部保暖，腰部肌肉和椎间盘对寒冷敏感，受凉后肌肉会痉挛收缩，加重腰椎压力，引发疼痛。夏季不要让腰部直接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凉风，以免引发疼痛。最后提醒大家，上述方法能缓解腰突疼痛，但作为辅助调理手段，不能从根源上根治腰椎间盘突出。如果疼痛持续超过1周，休息后仍未缓解，或严重到无法站立或行走，腿部伴随出现麻木无力甚至肌肉萎缩等症状，此时不能自行调理，需及时去医院骨科或康复科进行检查治疗，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医生会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如康复理疗、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疗等。疼痛的滋味不好受，需要找对方法。护腰不是短期之事，而是需要从今天开始坚持锻炼腰部肌肉，让腰部更好地成为身体的顶梁柱，从源头上摆脱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痛苦。请记住，您的腰部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次正确的护腰动作都是在为未来几十年的健康行走积攒底气。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4: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聊聊，你愿意买健康零食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人到了一定年龄呢，就会开始怀旧，怀念过去的磁带，磁带里的周杰伦、陈奕迅，没法欣赏流量明星，过去的青春才是经典，这种感觉真是像极了我们小时候父母的样子。我呢也很怀念过去零食的味道啊，60多岁的大白兔，

30多岁的健力宝，还有30多岁的娃哈哈。时代快速变迁，大大卷儿、小布丁已经成为了过去，露露、旺旺、健力宝等则深陷了中年危机。新的品牌不断的涌现，营销创意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和父母那一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呢，至少有半条命都是商店售卖的零食给的。小的时候不想吃药，妈妈就会说，你吃完药，妈妈给你一块大白兔，这时候呢也就不哭不闹了。因为有了甜甜的糖果，再苦的药呢都能熬过去。吃饭的时候要是打开电视机，快乐就会翻倍。虽然不到30英寸还时不时有雪花，但喝了高乐高吃饭就是香的广告语，真是让我觉得爸爸做的黑暗料理都是特别香的。期末考试拿了100分，爸爸的奖励一般都是雪糕，什么冰工厂啊，随便的七个小矮人，还有魔镜的绿舌头。我呢，个人喜欢吃的还是小布丁啊，那种奶味儿和窝窝加加奶糖、旺仔牛奶很像，所以呢，我现在吃这三种中的任何一种，都能够想起另外两种的那种回忆了。旺旺牛奶呢，最有趣的吃法就是冻到冰箱里，然后再拿出来切块吃。这样吃呢是，不光凉爽啊，还能延长享受的过程。毕竟一罐那么贵，一口气喝下去还真有点舍不得。每到过年，长辈们都会送这个旺旺大礼包啊，那时呢也算是我最喜欢的礼物了。小时候呢，虽然不会赚钱，但是格外的会攒钱，1毛、5毛、1块、2块，最后呢都变成了学校对面小卖部里的各式各样的零嘴儿。没现在这么多花样啊，也不讲究什么高品质，几毛钱呢就拥有了简单的快乐。小时候呢好不容易攒足了钱才能吃到的零食，长大之后呢赚到了钱却很少再吃，有些呀确实也吃不到了。我们就简单跟大家盘点一下吧，咱们80、90后童年的一些零食简史。1990年，这一年呢，西班牙友人高乐高进入中国，意外的这个水土不服了啊！经典的巧克力口味呢，是无数人的可可风味的启蒙。牛奶里不放个几勺，根本就喝不下去。那要说小时候最羡慕谁啊？必须是刘星啊！他家里呢，永远有喝不完的高乐高，配上抹了黄油和草莓酱的面包，是当时最洋气的早餐了。同样在这一年，福建呢，一个做果冻的公司成立，后面还喊了这个林志颖来站台。也许不老男神的冻龄秘诀就此发现，亲亲我的果冻，你也可以拥有果冻般 Q 弹软嫩的肌肤。到了91年，古早奶糖三巨头之一的窝窝奶糖出生了。小小的年纪领略不到 Super Idol 的美貌，但是能够记住甜滋滋的奶糖。回忆一下，你对这个奶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92年，三种分别代表了婚宴、火车站和春节大礼包的食物诞生了。祖籍河南的奶糖巨头金丝猴，成功在全国人民的婚宴上现身说法。那个装满了奶糖的喜糖袋子，成为了孩子们期盼婚礼的理由。三颗金丝猴奶糖就是一杯好牛奶的广告词儿，也是深入人心。曾经呢被成功洗脑又讨厌喝奶的我呢，认真的日进三颗，欺骗自己今天也喝了一瓶牛奶。同年呢 ,YYDS 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隆重诞生了，不久后就荣登了火车上必吃美食第一名，并称霸火车站便利店销量的榜单多年。哪次坐火车少了它，就像是坐了一趟假火车，那是不完整的。时至今日，它还像当初那句 slogan, 就是那个味儿，仍然看不见牛肉，只看得见好吃。从年头旺到年尾的旺旺也成功登陆了湖南啊！旺仔雪饼、旺仔鲜贝、旺仔 QQ 糖、春节大礼包一次顶一年，还有旺仔牛奶。小时候千杯的快乐就是小红罐给的。我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童年朋友叫做旺仔。到了93年，上好家的虾片开始生产。在此之前，虾片都是菲律宾的，好像薯片就是垃圾食品，但虾片不是，总能躲过妈妈的搜查。做长臂王的大恩食品成立。酥脆的外壳在咬下的瞬间化在嘴里，包裹着蛋黄夹心，咸咸甜甜，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同年呢，另外一个果冻扛把子出现了，果冻我要喜之郎。 CC 果冻爽说的就是国内含果冻的这个饮品界的第二名啊，估计没人敢说第一名了吧。大杯的果肉果冻果然还是最喜欢蜜橘味的啊！大颗真实的橘子瓣从中间咬断，不小心还真的溅了满嘴的汁水呢。散装的小果冻呢，也是春游的标配，从包里摸出来跟拆盲盒似的。乳酸系列还是水果系列啊，全靠运气。还有大大卷儿，小时候呢买一卷，恨不得天天在嘴里叼着，幻想能够吹出这个奇大无比的泡泡。后来还给了玩具赠品，又多了一个买它的理由。江苏的凉风食品也是剑走偏。

峰搞起了仙丹妙药。他们家的麦丽素呢，又便宜又好吃，也是武侠扮演小游戏里的最佳道具了。快吃一个吧，吃了解药你就不会再中毒了。抛去纯洁霸主金币的巧克力，谁也不影响麦丽素成为国产巧克力界的绝对中二领袖。到了94年，来自意大利的比巴布泡泡糖杀入国内，迅速流行，与大大泡泡糖一决雌雄。想不到吧，它与阿尔卑斯、曼妥斯是一家。95年呢，红牛饮料被引入中国，成为了考场和运动场上最闪耀的星星。桌上不摆一瓶，运动包里不备一瓶，心里就是不踏实。同年呢，祖籍天津的狗牙和祖籍马来西亚的咪咪虾条也出现了。上学那会儿，要是一次性买一大串，一小袋就能吃好久，嘎嘣脆呀。20年过去了，这狗牙几乎绝迹，咪咪虾条它还是5毛一袋啊，不争不抢，深藏功与名。到了96年，中国也是开了第一家哈根达斯，坐标在上海的南京东路。一个球30块钱的神奇价格，让它在一众洋快餐当中是脱颖而出，属于过生日都吃不到的那种奢侈。奥利奥呢，也开始展现它扭一扭、舔一舔的巨大魅力。不过呢，很多舔完的小孩都转成了只吃奥奥不吃力的党，那是因为这个力啊是太甜了。泡一泡呢，倒是成为了父母哄骗孩子喝牛奶的一个神器。毕竟呢，浸泡了奥利奥的牛奶就是牛奶最好喝的时刻，尤其的是期待杯底的奥碎。同年呢，健力宝也是迎来了最最黄金的年代，销售额呢接近60亿，差点就把这个两乐啊挤出中国市场。直到现在呢，很多人仍然的认为中国再也没有第二款饮料能够拥有当年健力宝的统治力，是真的国民饮料。到了97年，蜜雪冰城的前身出现了，那会儿它还是郑州路边的一个卖刨冰奶昔圣代的不起眼小店，叫做韩流刨冰。现在呢，它的线下门店超过了7000家，也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茶饮品牌。同年呢，97年啊，就是这个娃哈哈的 AD 钙奶在加拿大展出，现在我们还解锁了一键4连击的快乐秘诀。而他的矿泉水广告包揽了当时所有的乐坛神曲，你可以没有喝过他们家的矿泉水，但你肯定看过他们家的广告。韩国的好丽友这个时候也在中国诞生，好丽友好朋友同一首歌，他们唱了20多年。那关于童年的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啊，你比如说98年的这个辣条，对不对？2000年的时候这个魔法式的泡面、干脆面，还有小浣熊啊，那简直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些回忆了。或许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美食或者零食是越来越多，那么有一些呢，确实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份快乐。长大之后，我们赚到了钱，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才发现有些味道它再也买不到了。它属于我们的童年，属于那个容易获得满足和快乐的年纪，和溜走的时光一起成为了我们最美好的回忆。节目下半段一起来聊一聊业主群的糗事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自己手机没电了，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原来那个敲门的人呢，是自己忘带钥匙的老公。问题是她老公没回来，她自己不知道吗？再者，那个门上不是有猫眼吗？敲20分钟了，你为啥不敢看一下呢？真的是啥锅配啥盖啊！有爱吵架的，就有怕吵架的。有的人呢，只要在群里一提意见，就会摆出架势要和稀泥。比如说，有邻居呢把车停在楼下被划了，问了一圈没人承认，找物业查监控也被敷衍了事，只好在群里声讨物业推卸责任。结果呢，和稀泥的大姐出来冒一句：“哎呦，为这点小事伤害了邻居的感情，不值得吗？”我觉得很值，感情刮的不是他的车呗。那你别说哈，无论自己吃不吃亏，他都要以和为贵。哎，比如说原本每个单元门口都放着一组垃圾桶，后来通通改到了两个大门的附近，扔个垃圾走个几百米啊，多数人呢就呼吁把这个垃圾桶归位啊。结果这大姐又发话了，说这是物业的工作，要求大家多体谅。那这也就算了，他居然还说大家嫌麻烦就会少扔点垃圾，那就可以消除小区的异味啊，真是牛。后来呢，这大姐不知道为什么就退群了，估计她是物业请来的气氛组。但群里啊人才多，有时候呢还会被个别邻居生活的清闲程度所震惊。每天早上睁开眼呢，业主群就会有几百条的消息提醒，仔细一看呢，都是在吵架，什么门卫放来了外来车辆啊，外卖员开单元大门时太粗暴了，有人还踩踏草坪。这么说起来，这好像算是小区群的主要功能了，就是促进交流和解决问题。但是遇到问题也就知道靠他们呀还真解决不了。比如说小区附近有个婴幼儿早教班，院里的不少家长都在那里交了这个学费，结果早教班呢突然就跑路了，小区群呢就一度兼具了这个维权的职能。被骗的邻居中有人从事法律职业，联合了另外几家愿意牵头的业主组织大家打官司。那这确实很好啊，集思广益是吧，同舟共济的。但结果呢，官司没打，先内讧了，单单是决定要不要起诉吵俩月，有人觉得耽误功夫还花钱，还有人说哎呀不如吃亏就认倒霉算了。再往后又有一部分人是丧失了耐心，甚至怒斥牵头人，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被骗的钱连影都没有，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做事啊？你看这牵头人多倒霉啊，不仅时间精力都搭进去了，还天天被邻居骂，关键时刻直接变身缩头的嘴皮子大师。这或许呢就是群里的大多数，当然这也包括我自己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1: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有时候会突然变得脆弱，突然就不快乐，突然的被回忆里的某个细节揪住，突然陷入深深的沉默，不想说话。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时刻，希望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能给你温暖的鼓励和前进的力量。

一个人对你的好并不能立刻就看到，因为汹涌而至的爱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对你好的人往往是温柔而矜持的，你可能会怪他没有付出真心，但在一天天的平凡岁月里，却能感觉到他对你无所不在的关心。好的感情不应该是令人眩晕的，而是细水长流的把你宠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自己过得好才重要，别人过得好不好对你不重要，需要你付出精力的是你自己的生活，需要你花时间的是那些在你身边的人。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0: 会发光。
1: 如果你曾经觉得生命里的每一扇门都关上了，那请记住这句话，关上的门不一定上锁，至少再过去推一推。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很喜欢这句话，与其违心陪笑，不如一人安静，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有哪些触动过你的文字呢？也欢迎和小青分享。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会放低自己的姿态，别自以为是。很多事情别人并不是不知道不在意，只是不想斤斤计较，不想戳穿你。

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理，终究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只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

0: 自己的问题，
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6: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5: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了孩子之后，妈妈们负责哄孩子、选奶粉、换尿不湿，带孩子俨然成了妈妈一个人的事儿。而那个被孩子叫做爸爸的男人却袖手旁观，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会引起很多妈妈的共鸣呢？本期节目当中，石晓先跟各位奶爸奶妈分享一篇文章，每个超人妈妈都在被巨婴爸爸拖垮。在带娃方面，希望新手爸妈们能够多一些沟通和理解，共同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
9: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8: 在过去中国的传统婚姻里，女人负责在家相夫教子，男人负责养家糊口。可是如今，婚后的女人不仅扮演了看孩子、做家务的主妇责任，还承担了工作、养家糊口的义务，活脱脱成了全能女超人。芒果 TV《妈妈是超人》里，伊能静就把超人妈妈的特质发挥到极致，既要负责整个家的饮食起居，要独揽照看孩子的重任，所有的辛劳和委屈全都一个人扛，可以说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有一次因为没有看好孩子，让孩子直接从凳子上摔在地上，伊能静狠狠地甩了自己一耳光，抱着孩子崩溃大哭。再看看她的丈夫秦昊，完全成了一个局外人，在需要他照看孩子的时候，他显示出了跟孩子一样需要被照顾的表现，抱着哭泣的孩子手足无措，不知道孩子是饿了需要换尿不湿了，还是自己把孩子弄疼了，只会不耐烦地念叨着别哭了，妈妈就快来了。一旦孩子离手，他就玩起手机，对他来说孩子就是一个折磨。尽管伊能静各种为老公辩解，说先生为他请了助理、司机、育儿师帮他带孩子，但他不愿承担一个爸爸的责任，完全把孩子甩给妻子，整个一个鲜明的巨婴爸爸形象。每一个巨婴爸爸背后似乎都有一个任劳任怨的超人妈妈，他们往往主动承担起孩子的一切。与秦昊在《超人妈妈》里展现的巨婴爸爸不同，杜江则很好诠释了模范爸爸的一面。在节目第三季第十期，嗯恒家里来了几个小朋友，他觉得妈妈一直照顾他们忽略自己就生气了，说了很多威胁妈妈的话，让霍思燕很伤心。霍思燕很生气，没有迁就他。嗯恒看到妈妈没有哄自己，委屈极了，哭闹不停。霍思燕拿他没办法，只好打电话求助杜江。在外忙活的杜江就因为霍思燕说了一句都伤我心了，就立马担心地说，这么严重啊，我回来一趟。当杜江匆忙赶回来之后，没有急着批评嗯恒，而是先耐心地听嗯恒讲完他的抱怨，然后再跟他讲道理。讲完道理之后，杜江要求他给妈妈道歉，并严肃地对儿子说，家里妈妈最大，若妈妈生气后果很严重。嗯恒不相信，当爸爸在开玩笑，还调皮地质疑爸爸，你在国外怎么可能那么快回来？杜江再一次坚定地警告儿子。 你要欺负妈妈，我就是这么迅速，这么快。仅仅是孩子的一件小事儿，杜江就能专程赶回来，很快解决了妻子的难题。所以在教育孩子上，再优秀的超人妈妈也无法弥补爸爸的缺位。爸爸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着和妈妈完全不同却同样重要的角色。很多超人妈妈往往和教育孩子上与爸爸难以达成一致，觉得爸爸这儿做得不好，那儿做得不行，所以最后爸爸什么都不用做，带孩子全成了妈妈的事儿，久而久之变成了单亲家庭模式。他们不愿意让爸爸分担自己的指责，宁愿选择战略性的懒惰，战术上勤奋，有啥都自己上，爸爸少插手就行。其实孩子的事儿，哪怕再小，妈妈们如果愿意像霍思燕那样，愿意麻烦一下爸爸，让爸爸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尝试解决，孩子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爸爸是规则的代表，他像法官一样告诉孩子对错，奖惩孩子的行为，让孩子效仿并学会爸爸的独立乐观和自立自强的品质。爸爸的规则教育和妈妈柔软的母爱，只有这两种不同作用、分工明确而又相互弥补的教育方式，才能让孩子得到最健全的爱。那么，到底该如何避免巨婴爸爸，让爸爸尽快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呢？首先是千万别把丈夫踢出抚养孩子的团队。没有一个丈夫是天生的好爸爸，男人从丈夫到父亲角色的转换是需要一个磨练过程的。丈夫第一次照顾孩子，难免会出现种种低级错误，妻子需要多谅解，多给丈夫一些建议，少一些指责，慢慢让丈夫参与到抚养孩子的团队里。其次，合理分工，在教育孩子上与丈夫达成一致。教育孩子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夫妻间要在教育孩子的观念上达成一致。许多妈妈总以为爸爸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可爸爸们则不以为然，这往往导致两人在教育孩子上产生分歧。之前就有听众跟我抱怨说，丈夫在带孩子上总是不帮自己，还给自己添乱。我具体问他是哪些事儿时，他告诉我，丈夫对孩子不上心，许多事儿都让孩子自己尝试做，还说这样才能锻炼孩子。
10: 超能力是妈咪，你的超能力是 baby，
11: 我们两个都爱学习，很高兴

0: 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鸡蛋可以说是宝宝成长的营养宝库，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等。如果家里的宝宝偏偏不爱吃鸡蛋，那么我们可以试着蒸鸡蛋，既美味又营养。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呢就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几款蒸鸡蛋的做法。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鸡蛋吃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煮、蒸、炸、炒等。就鸡蛋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讲，煮蒸蛋为100%。由此看来，煮蒸鸡蛋应该是最佳的吃法。首先是想给您介绍的第一道是蛤蜊蒸蛋。蛤蜊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较高，宝宝容易消化吸收。

收，和鸡蛋一起蒸，补锌补钙，味道鲜美极了。需要准备的食材包括蛤蜊12个，鸡蛋2个，香葱1根，姜2片，鱼露5毫升，生抽5毫升，米醋3毫升，芝麻油1毫升，凉开水量为鸡蛋液的1.5倍。做法是这样的，将蛤蜊放入淡盐水中浸泡30分钟，使其将体内的细沙吐干净，然后用小刷子仔细洗刷蛤蜊的外壳，并用清水冲洗干净。将清洗干净的蛤蜊放入开水锅中，煮至蛤蜊全部张开壳之后捞出，香葱洗干净，切小碎末备用。接下来将鸡蛋打成蛋液，加入凉开水，水量呢是蛋液量的1.5倍左右。将打好的蛋液过筛，取过滤后的部分，并撇掉蛋液表面的气泡。把蛤蜊摆放在略有深度的盘子中，倒入蛋液，大约在蛤蜊的1/3处。蒸锅里的水开后，转成小火，放入盛有蛤蜊蛋液的盘子，盖上盖子，隔水蒸15分钟左右。然后调入鱼露、生抽，撒上香葱末，拌匀即可。第二道是秋葵蒸蛋，这道秋葵蒸蛋不仅鲜甜，营养也很赞。秋葵也是补钙的小能手，而且其含有独特的粘性物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有助于消化，维护肠道健康。需要的食材有秋葵2根、鸡蛋1个、食用油2滴、盐少许、清水150毫升。做法是先把秋葵洗干净，摘去头尾比较硬的部分，横切成小块，将鸡蛋磕入碗中打散，调入少量的食用油和盐，搅拌均匀，然后往蛋液一边加入清水，一边轻轻地搅拌，然后撇掉蛋液上面的泡泡。接下来呢，将秋葵放入蛋液当中，锅中倒入适量的水，用大火烧开，然后把秋葵蛋液放入锅中隔水蒸，中火蒸10分钟，等到蛋液成型即可取出。第三道是杂菇蒸蛋，菇菌类蒸蛋味道鲜美可口，而且菇类食物的有效成分可增强淋巴细胞功能，从而提高机体抵抗各种疾病的免疫力。需要的食材包括口蘑3个、香菇3个、平菇3个、杏鲍菇1/2个、金针菇1小把、鸡蛋1个、葱1颗、盐1茶勺。做法是先将杏鲍菇洗干净，切成小丁状，将草菇和香菇洗干净切片，将金针菇洗干净切掉尾部掰散，平菇洗干净，然后烧开一锅水，将所有的菇类放入水中焯烫熟，将焯烫熟的杂菇捞出沥干水分，将鸡蛋磕入碗中打散，以水比蛋液等于1:2的分量加入水，调入盐拌匀，将蛋液放入蒸锅当中蒸熟，取出蛋羹，放上杂菇和洗好切成末的葱花，再略蒸一下即可。接下来要介绍的第四道是油泼鸡蛋，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鸡蛋5个、香菜1颗、油2汤勺、蒸鱼豉油3汤勺、葱1段、干辣椒1个。做法呢是先将锅加水烧开，下入鸡蛋，小火煮至6到7分钟，将鸡蛋煮熟，将煮好的蛋趁热放在凉水中浸一浸，再剥皮就好剥了。这期间呢，将葱切丝，香菜切段，干辣椒切小段，将蒸好的鸡蛋对半切开，摆放在盘内，放上葱丝、辣椒段，撒上香菜，淋入蒸鱼豉油，然后在锅里加油烧热，加油至油冒烟，将热油浇在葱丝上即可。这里要提示妈妈们，煮鸡蛋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蛋壳破裂，避免破壳的基本要领是开水煮冷蛋，没有蒸鱼豉油也可以用生抽酱油代替。石晓给您介绍的第五道是乡巴佬鸡蛋，主料包括鸡蛋10个，辅料有啤酒500毫升、大料2个、花椒20粒、姜2片、生抽酱油2汤勺、红烧酱油2汤勺、盐3克、冰糖3粒。做法是将食材备齐，鸡蛋洗净，蒸锅加水烧开，放入鸡蛋蒸10几分钟，将鸡蛋蒸熟放在冷水中浸泡，凉透剥去外皮，锅内加入啤酒、盐、花椒、大料、酱油、冰糖。

烧开，放入鸡蛋，大火烧开，转中火煮，煮至剩少许汤汁时关火，浸泡一到两个小时。这期间呢，晃动几次，使鸡蛋上下上色均匀即可。要提醒您的是，鸡蛋用水煮熟也可以，蒸熟口感更好。没有红烧酱油，用老抽酱油也可以，红烧酱油上色好些。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相同时段，石晓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人们越来越爱美了。牙齿虽然大多数时候又是犹抱琵琶的，但是它是否洁白美观，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微笑起来是不是迷人。因此，牙齿变黄也就成为了人们极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今天的魅力达人，咱们就先来聊聊有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自信迷人的笑容离不开洁白的牙齿，满口的黄牙当然会使我们的形象大打折扣。那么牙齿为什么会变黄呢？首先，食物染色会导致牙齿变黄。吸烟的人牙齿由于被尼古丁染色而变黄。有些朋友非常喜欢吃带咖喱的食物，要知道咖喱也能够使牙齿变黄，而且咖喱染色几乎是不可逆的，不同的咖喱对牙齿的染色程度也不尽相同。此外，矿泉水当中的氟也能使牙齿变黄，所以啊，想要牙齿美白，喝水的时候尽量少喝矿泉水。其次，牙釉质被破坏，食物中的色素的沉积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不正确的刷牙，或者使用的牙刷过硬而造成牙龈损伤，甚至划伤牙齿表面的牙釉质，使牙齿不再光滑平整，这便更有利于食物当中的色素的附着和沉淀，从而会导致牙齿变黄。另外，缺钙也会导致牙齿变黄。牙齿也是身体骨骼的一部分，缺钙会导致骨骼的硬度下降，骨密度降低，牙齿对食物当中的小分子的吸收能力也就更强了，从而会造成有色物质进入到牙齿。那么，如果使用美白牙膏，会使牙齿变白吗？利用改良的碳酸钙、水合硅石、氢氧化铝等物理摩擦剂，对于沉着于牙齿表面的色泽进行清除，从而达到美白的目的。该原理通常就是加强牙膏成分和牙齿表面的摩擦力度，从而呢使得牙渍得以清除，使牙齿变白，甚至使牙齿更加的亮彩。这对于牙齿表面沉积污渍较多的人来说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对于牙渍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另外，利用过氧化物和多磷酸盐等化学漂白剂漂白牙齿，从而使牙齿变白。美白牙膏也比较常见，利用化学成分与牙齿表面的污渍发生漂白作用，使牙齿变白。然而，使用这种牙膏很容易会引起牙齿敏感酸痛，所以啊，牙膏里的漂白成分的含量是有限制的，也正因为有效成分的含量少，所以美白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要想不伤害牙齿，一般的美白牙膏也只能是起到一个维护牙齿色泽的作用。在这里呢，需要提醒的就是，美白牙膏虽然好，但是啊，不适合长期的使用，长期使用会使得牙龈受损，从而引起各种牙龈问题，

而且健康人的牙齿本来就是有点偏黄的，用美白牙膏也达不到根治的效果。所以如果想要牙齿美白，就要注意少吃或者尽量不吃咖喱，也不要吸烟，同时呢保护好牙龈牙釉质。另外像水、香蕉、香菇、乳酪、芹菜等食物都具有一定的美白牙齿的效果，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另外呢，有很多的朋友为了美白牙齿会选择冷光美白来使自己的牙齿变白。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能维持多久是求美者更为关心的。目前美白牙齿更快捷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冷光美白，但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能持续多久呢？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冷光美白牙齿。冷光美白牙齿技术采用的是低温冷光，由于不产生热效应，所以呢避免了操作过程当中牙神经的不适。不过由于个体的体质不同，个别求美者可能会有一些牙齿酸胀的感觉。由于冷光美白牙齿技术在牙齿上涂抹的是无害的美白材料，所以求美者不用担心会伤害到牙龈和口腔组织。冷光美白牙齿可以一次性照射全口牙齿，所以美白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迅速地去除牙齿表面和深层次的色素沉着，从而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专家介绍说，日常生活当中牙齿变黑变黄主要就是由于

齿也不是一次性的，一般维持在2年左右，如果保养得当，可能会维持的时间更久一些。那么冷光美白有没有副作用呢？冷光美白牙齿是一种快速而又无副作用的美白牙齿技术。由于冷光美白的美白剂主要成分是氧化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敏，而且冷光美白牙齿操作过程当中接触不到牙龈，所以牙齿结构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相信通过刚才的介绍，你已经对冷光美白牙齿有没有副作用有了大概的了解。冷光美白牙齿可以快速有效地使我们的牙齿变白，但是啊，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比如孕妇。孕妇如果在前3个月做冷光美白，容易对胎儿造成伤害，所以啊，最好生完孩子以后再做。至于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到底能持续多久，这当中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都是需要保养的，保养的好呢，自然维持的效果也就会更持久了。好了，今天关于美白牙齿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稍后见。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分享到的是山西作家韩石山的一篇文章《女儿的嫁妆》。女儿15岁，初中学生，半憨不精，已初识婚嫁之事。我们父女的关系平日又那么马马虎虎，套一句文雅的话，可说是介于师友之间，常开一些当开不当开的玩笑。每天他放了学，我放下笔，有妻子做饭，父女俩便在客厅里说笑嬉闹。客厅紧挨着厨房，也是对正在火线上的妻子的慰劳。儿子在外地上学，这是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最热闹的时候了。这天我对女儿说，爸爸比耕大半生，已垂垂老矣，等你兄妹俩成家时，怕无充裕的钱物应付，不过我有数千册书，还有些家用电器，到时候可全给你们。两相比较，家电比书值钱，你们是要家电还是要书？这玩笑以前就开过，记得那时他说要书，我想引诱他说要家电，冰箱、彩电、录像机，这些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总该是有些吸引力的，然后再好好的奚落他一顿。他似乎看出了我的鬼把戏，眼珠一转说道，我都不要，那你要什么呢？我要你一个老爸爸，你不嫌弃，你那口子还闲呢。那可不会，女儿说，到了我家，我把你锁在一间房子里，让你写文章，稿费全都是我的，有了你不是啥都有了？我笑得都快岔了气儿，就英能想出这耗子鬼点子。妻子在厨房里听着，佯作嗲怪地说，得承认这次斗嘴我是彻底失败了。这几年他学业上有多大的长进我不知道，斗嘴上可是大有长进了。比如前些日子为件什么事儿，他母女俩得罪了我，我便引用孔夫子那句话挖苦他们，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你妈是女子，你是小人。但见他眨咕眨咕眼睛，顺口答道，爸，你说得很对，不过你对孔子的话理解错了，那句话是说啊，女人和孩子是你这样的人难教育的。为什么呢？离得远了你就怨恨人家，离得近了你就对人家不尊重。妙啊，我忘了正在斗嘴，当即大加赞赏。不过那话虽有机警，却不似今天要我做嫁妆这话来得率真可爱。有意思，他怎么能想出这么刁钻的俏皮话？没啥可羞的，能为女儿做嫁妆也未尝不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至少说明我这个当爸爸的还是个有用之物，还没落到老而不死视为贼的地步。可一想到他兄妹俩小时候的种种遭际，又不免有些心酸。我少小离家赴籍求学，又在外地工作，成家后夫妻天各一方，他兄妹俩都是在老家农村出生的，合家团聚不过是近10年的事情。孩子出生时因为工作忙，更因为经济窘迫，均没能回家照料，稍大点儿，也未能给予更多的爱抚。一般孩子都有的玩具几乎没给买过，只记得给儿子买过一个塑料西瓜，8毛钱，给女儿买过一个布娃娃，1元4角。妻子曾经给我说过这么一件小事儿：今日一急，

仍不胜唏嘘。是女儿三岁时吧，一次妻子带着她到镇上去玩，来到百货商店，孩子见了一种小推车，哭闹着要妈妈给他买。一辆小车不过20几元，但对我家来说已经是不可想象的大数目。我那时一个月工资50元，要养活四口之家，妻哄孩子说等爸爸一月挣上80块钱就给你买。售货员听了露出鄙夷的神色，那时候要挣上80元，少说也得当上县委书记。这事儿妻怕我伤心，从未对我说过，直到前两年才无意中提起。我曾问女儿可还记得这件事儿，她说不记得。孩子能忘了，当爸爸的既然知道，实在是难忘的了。这遗憾怕到死都会刻在我的心头，至今每次上街走过卖玩具的地方，看见小推车我总不忍多看。当然这亏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加倍的补上，但那不过是自欺。纵然他未必知晓，女儿现在很爱收集小动物，也爱做一些布娃娃之纵然他未必知晓女儿现在很爱收集小动物也爱做一些布娃娃之类的小手工，挂在床头，摆在书桌。我疑心这正是童年时心灵上的缺憾的补偿，太伤心也太残酷，我从未点破。总说孩子了，我现在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嬉戏玩耍，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上的补偿。有人说南唐李后主所以无能，是因为生于工业之中，长于富人之手，确否不敢妄论，但我总觉得长于富人之手实在不能说是坏事。家父一辈子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我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与妻子团聚后穿衣吃饭全是由妻子照料，将来年迈体衰卧床不起，能在床前侍奉汤药的怕也只有女儿。人的一生，幼年有母亲抚爱，成年有妻子照料，晚年有女儿侍奉，也算得上是大福大贵了。想到这儿，我对女儿说，爸爸就做你的嫁妆吧，只要到了你家别锁在房子里就行。那可不行，女儿笑着说，不锁住过两天你又跑到我哥哥家去了。想想也是的，一双儿女哪头也放不下呀。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作家韩石山的散文《女儿的嫁妆》，作者从生活中的细微变化里发现了绝妙的情趣，在和女儿的一次斗嘴中以自己为嫁妆，演出了父女间关系的和谐和对生命当中的付出和感恩的思考。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要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房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0: 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0: 哇，生意。
1: 你知道吗？早在2001年啊，你想想，20多年前，情绪价值这一词儿就已经被提出来了。目的啊，就是帮助人们更好理解顾客和企业的关系。那如果顾客的情绪收益大于情绪成本，那么顾客就获得了积极的情绪体验，也就是情绪价值。
0: 但是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情绪价值还没有明确的定义。
1: 那么情绪价值没有心理上的定义，并不代表这是一个伪概念、伪需求。大家呢，谈论爱情当中的情绪价值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呢？
0: 我之前看过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大概归纳一下啊，我觉得首先，大家认为情绪价值高的伴侣能够持续做到的事情，那第一点，高情商，能够共情对方；第二点，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舒适、被认同；第三点，就是性格好，能够包容对方的脾气；第四点呢，就是能够精心的照料对方。总之，大伙儿认为爱情当中的情绪价值，应该就是指自己能够被伴侣共情、支持、关怀和爱的那种体验。
1: 哎，你这么一说，是不是就觉得非常简单明了了？然而呢，很多人却跑偏了方向。
0: 情绪价值这个东西，一来它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可以参考，二来它被使用的范围很广，以至于有些人可能误解了情绪价值的含义，跑偏了方向。
1: 最常见的一种跑偏啊，就是把给足情绪价值误解为了讨好，为爱情做着自己不擅长和不喜欢的事情。
0: 来，我们来讲一位嘉宾的经历，我们就把他叫做小 C。小 C 呢，第一次谈恋爱，总想要拉满自己给出的情绪价值，秒回信息、预订餐厅、定期送礼物、出门做攻略。小 C 的伴侣对这一切都十分享受，但是随着恋爱的时间长了，小 C 却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
1: 怎么个不舒服法呢？你看，这秒回对方的消息啊，就要频繁的看手机，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就会被打碎。如果一起出去玩呢，交通和酒店是自己来定，行程是自己来安排，对方只负责吃喝玩乐。那其实呢，自己更愿意宅在家里，但为了不让对方生气，不得不与爱出门玩的伴侣一起出游。准备礼物呢，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似乎对方和自己的消费观念并不一致。
0: 其实在爱情当中，如果一方或者双方经常需要压抑、牺牲自己的需求去满足对方的需求，那这段关系本身可能就已经不是很健康了。所谓的情绪价值就变成了有意无意的情绪勒索。
1: 那没人能够一直提供情绪价值，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看到啊。那身为精神健康的普通人，我们有情绪饱满、充满能量的时刻，当然了，也会有懒懒散散、心情沮丧的时候。那谁也没有办法在亲密关系当中始终一直的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0: 是的，能一直提供饱满情绪价值的只有两类人。
1: 哦，有这样的人？
0: 工作状态的海某捞员工
1: 啊，他们是拿工资的。
0: 还有 ChatGPT
1: 啊，那根本就不算人啊。
0: 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情绪价值它是双向的。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会经常看到有和伴侣吵架之后来请网友评理的帖子，在博主和网友整齐划一的确诊对方，哎呀，给不了你情绪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妨也需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给到对方情绪价值呢？自己是否是一个合格的有爱的伴侣呢？
1: 哎呀，说的太好了啊，这个反问真的是每个情侣都可以拿出来去问一问对方的。情绪价值建议这样给啊，上面说到了，大家说的这个情绪价值总结起来就是被共情、支持、关怀和爱的体验。那要怎么做才能够既让伴侣感受到这一切，同时也不为难自己，从而建立健康稳定的长期关系呢？
0: 其实可以给出大家几个小建议啊，大家可以作为和伴侣相处的参考，也可以作为和好朋友和亲密的家人之间关系的参考。第一，用简单直接的语言去肯定对方。在爱的五种语言当中，第一种就是肯定的言辞。哇，我好喜欢今天你来接我下班，你挑的每家餐厅都好好吃啊！哇，你今天做的饭太好吃了吧！
1: 哇，虽然是跳跳糖说出来的，但是我听完以后嘴角还是不自觉的向上抬了起来，根本压不住，
0: 是吧？所以我们俩这就是一个极致的例子啊！包括对于女孩子，对于自己的爱人，你经常的夸夸她，你说哇，你今天真的好好看啊！
1: 你今天也很好看啊！
0: 你今天眼睛好亮啊！
1: 不好意思了，受不了了！
0: 你脸红什么？我没有在对你说，
1: 我知道，但是听完以后，
0: 哇，张小凡，你今天好帅呀！
1: 完了完了完了，
0: 要高兴成这个样子。
1: 对，所以你看，夸人是很有用的，
0: 但是记得啊，一定是要用肯定的语言去夸。
1: 用这种直白明确的表达，可以让对方知道我们自己的真实感受。
0: 另外就是用身体语言去表达情感，让真诚浓烈的感觉

0: 请来借助你的身体流露出来吧。
1: 其实你看，和朋友的打闹啊，和家人的拥抱啊，和情侣的牵手亲吻等等啊，都是表达爱和认同的重要的方式。
0: 嗯，另外一定要记得和你的亲密伙伴或者是伴侣来创造专属你们的时光，度过一些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光，把注意力全部都给到对方。可以是一起在公园久久的散步聊天，也可以是在家打一天的双人游戏，总之你可以选一个你们都喜欢的方式，但是别老看手机。
1: 哎，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再有呢，我觉得多倾听少评判是好事儿。
0: 嗯，
1: 就是在对方讲不愉快体验的时候，不要说还是因为你能力太强，你性格太好了，你想太多了，你才会这么难受吧。在对方讲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不要这样说，说我还以为事儿多大呢，高兴成这样，你看你高兴的咧着个那个大嘴。
0: 是是，多听一听对方在说什么，少说一些自己的武断的判决。
1: 嗯，虽然说今天我们聊到的这是一个老话题，情绪价值，但是我们从不同的侧面给情绪价值来进行画像，大家可能通过这期节目呢，也会对情绪价值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那么从网络上到生活当中，你对情绪价值有哪些真正的感受呢？
0: 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了，您可以来写一写自己有关于情绪价值的体验，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说到了情绪价值，它呢已经是成为了当代人谈恋爱交朋友的重要标准了。我们会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提供情绪价值分手，也会因为感受到了情绪价值，对一个人迅速地产生了好感。
2: 但究竟什么是情绪价值呢？当这个词被具体的阐释，我们发现其实情绪价值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情绪上的需求。
1: 哪种需求呢？就是关于我们想如何被对待，想跟他人建立怎样的关系。
2: 是，来看大家对于情绪价值的讨论啊，包括你收到情绪价值的那个时刻，也可以来一同分享。来看喵斯叫，他说了倾听，就是那种从眼神到表情都表明他在认真听的样子，会在适当的时候会插一些话，但他不是打断你，而是鼓励你继续说下去，为你找到更好的用词或者提供一些建议，并且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不玩手机。
1: 哦，
2: 我觉得这个技能是张小白特别具备的。
1: 很喜欢倾听别人是吗？
2: 对，而且关键是倾听的同时，你还能够时刻的保持着自己的这个理智上的清醒，能够给出一些切实中肯的建议。
1: 谢谢夸奖。
2: 而且还能够做到承上启下，能够接着去引导他人说出来他的故事。
1: 那我是不是有这个心理咨询方面的这个潜能啊？
2: 我突然发现了我的一个优点，
1: 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的优点。对吗？
2: 谢谢你。
1: 蓝他说了事事有回应，比如说我今天吃了叉烧饭无敌的香，然后配了一张图片，然后呢回复是吃大口的，诸如此类的生活琐碎啊，被另外一个人回应的感觉真的很喜欢。
2: 还有泡泡他说情绪稳定的人最能提供情绪价值，说男朋友呢是一个很自洽的人，遇到不开心的事只会说哼，这样让我感到不高兴，可以怎么样解决，相比之下我会通过发脾气、冷暴力、阴阳怪气来表达我的心情，他呢也会很温柔地跟我说不能这样，一个好的爱人真的能够治愈我的别扭。
1: 真的是，就是跟高能量的人，跟情绪稳定的人一起去，别管是交朋友还是谈恋爱
2: 还是工作，
1: 哎，我觉得都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成长的，
2: 也更容易让自己收获快乐。
1: 是的。
2: 还有 Chris 他说了适时的体察到他人的困境，并且加以引导帮助他走出来，而不是随口一句说包在我身上。
1: 你看他也特别讲到了一个故事，他说他以前呢有一个非常喜欢的数学老师，教他做题会说你先看一看题，问我有什么想法，给我足够的思考时间，但是当我想不出思路感到尴尬和无助的时候，他就会马上点出关键步骤引导我继续思考，但很多老师呢就是让我感觉到沉默尴尬和解不出题的那种挫败无助，告诉我答案的时候呢却洋洋洒洒地写下过程，那这位数学老师让我对数学重拾信心，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2: 不醉他说聊天的话题不只是他，会巧妙地过渡到我身上，
1: 眼里也不是只有自己，而是也有身边人。再来看一下披萨，他说了在我向他吐槽某一个朋友没有他那么亲密令我生气的点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评判我，但会在听完之后说如果我有这样的时候你要和我说哦，一定要和我说哦。认识十几年了是什么都可以说，越来越默契的朋友。
2: 还有一位某某匿名的朋友啊，他说你随时找我我就在这儿，还有我爱你，这都是让我感觉到情绪价值的时刻。
1: 对，随时直白的去表达去告白。
2: 哎，我记得我就说过前半句话，对一个朋友，
1: 对，
2: 等一下
1: 啊，
2: 一瞬间，我最早评价你那个善于倾听的那优点，我暂且收回。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我说什么了？你就对，
1: 我觉得你说的对呀，你说什么都对呀。
2: 好，谢谢你。
1: 子焕说了，说在关系当中啊，能够保持住对方的人啊，比如说在双方都有情绪的时候，一方面开始攻击了，那另外一方呢，并没有同样的攻击方式回击回去，而是用一种相对冷静、客观陈述的事实的方式来表达，那这种方式呢也能让攻击的一方迅速的冷静下来，从而让双方的关系得到一种保护，而不是继续恶化下去。
2: 需要有一个人做出这个主动的变化。还有鱼仔他

0: 说，走到他跟前准备跟他说话的时候，放下手机或者电脑，转身看着我，不论是谁都会让我非常喜欢。
1: 嗯， Mary 他说了，我共情能力非常强，朋友们遇到困难总是跟我倾诉，但是我并不擅长排解他们的情绪，也不擅长排解自己的情绪。之前呢，有一位朋友失恋，半夜2点给我打电话，听他哭诉完之后，我已经失去自我感知的能力了。我给男朋友打电话说这件事情，非常的疲惫。他说他给我唱首歌吧，然后就开始唱了。他拐调，可是真挚又认真。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他在唱歌，我全程一团坐在楼梯上，清晰地感受到我的情绪，像是收到了一条流向我心里的溪流，回到了我的身体里。我的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我都不知道我居然能流这么多眼泪。我的感觉和安全感都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0: 哇，这种感觉很美好，而且很享受。我突然一瞬间觉得，其实你在一点一点地感知自己的情绪，也在一点一点地认识自己的身体。
1: 嗯，想必大家也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可能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角落蜷缩在那里，但是这个时刻并不是只有我们，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个声音，或者是有一股力量能够牵引着我们慢慢的走出那个黑暗。
0: 嗯，还有豌豆栗子，他说，我要说到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是我的竹马，或许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管控森严的家庭当中，饱受控制之苦，所以他长大之后啊，很尊重别人的决定和感受。记得有一次是去他家吃饭，他妈妈很热情地让我吃这吃那，盛情难却之下呢，我却很艰难地举起筷子伸向那道他极力推荐但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吃的菜的时候，哎，我的竹马他制止了。他说栗子说了不用，他想吃的时候他自己会加的啊。他说不擅长拒绝的我当时觉得，哇，真好啊，终于有人帮我撑伞啦。
1: 嗯，确实是，就是当尤其在自己不熟悉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你亲密的朋友能够懂你并且撑你一把的时候，你会觉得安全感十足。再来看在水一方，这位朋友他说，在我遇到情绪困扰的时候，能用恰当的方式给我共情，而不是给我讲道理。比如说我跟别人闹矛盾，感受受到了欺负，那老公就会跟我说，你现在感觉很愤怒对吧，那你先捶我一下消消气。其实这个时候就能够感觉情绪消了一大半，然后呢自己的老公也会再拥抱他一下，他感觉超级有情绪价值。
0: 嗯，还有七月，他说别人说出了你自己看不到或者没能力或者勇气说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在你迷茫困惑的时候，能够在你顾左右而言他的语言当中发现你的底层需求和愿望，或者在你处于一种状态的时候，对方推给你的歌曲正好能够体现你当时的心情，那种被理解被看到的感觉就很有情绪价值。
1: 你看情绪价值这个概念啊，最早是在商业当中来提出的，但是现在被应用到了我们这种生活的体验，被应用到了爱人、朋友，甚至是同事、亲人之间。在我们不断去追求情绪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好像摸索到了一点情绪价值的关系，那就是情绪价值等于情绪收益减去情绪成本。
0: 嗯，其实情绪价值包括情绪的方向有很多的，它这个概念也很多元，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获得高情绪价值的时刻，是什么样的情形呢，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是的，想要问大家啊，什么是当今升值最快的事物呢？
7: 那我们今天提到的情绪价值必定是其中之一。
6: 是的，我们都渴望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人恰当的情绪支持，但有的时候却事与愿违。比如说当朋友失落了，是吧，我们的这个言语反而会让他们的脸色更加的阴沉。当家人需要鼓励的时候，我们的言辞却引发了争执。那这种拍到马蹄子上的尴尬，相信不少人都曾经遇到过。
7: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思考过，就是如何才能够精准的去提供情绪价值。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尴尬经历？你们是如何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首先，情绪价值它其实可以被叫做是一种正面反馈。说话要正面反馈，用太好了替代好的，用谢谢您代替谢谢，多用一些语气助词。
6: 哎，这幸福的感觉就会传染啊，每天充满正能量，从我的嘴里说不出不好的词儿，正面思维，正面思考，所有的事情呢都能够从正面去考虑，这样就会越来越好了。
7: 那说到情绪价值，提供安慰这种情绪价值，首先需要你看到对方。可以单纯叙述发生的事情，询问对方需要我们帮忙做些什么，不要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的对或者不对的判断。但其实啊，大多数时候我们帮不上什么忙，所以给对面一个拥抱，告诉他我总是站在你这边的就可以了。
6: 作为一个可能比较木讷的人啊，那平时呢很难像剪子那样去丝滑的提供情绪价值。不过有两点需要提醒大家，还是有帮助的。第一个呢，就是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就安静的听，避免说一些索取情绪价值但是不自知的话。第二个呢，就是甩掉等价交换的念头，提供情绪价值的目的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帮助到他人，对方能够开心，而不是靠几句话就能够快速的 PU 掉账单。
7: 另外对待自己心中偶像梦中情人的心态可以来学习一下，他成功自己与有荣焉，发自内心的崇拜和赞美，赞美当中一定要有细节，他低谷会心疼和相信他足够优秀会东山再起，换位思考，理解和讲出他的难处，继续肯定他的努力，肯定他的能力，而不是好为人师的教他如何去做。
6: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游戏大家一定都玩过，就是石头剪刀布。那我们可以把石、布、剪子作为三个角色来分别想一想，石头和布它是不一样的角色，那剪子更加的尖锐一些。那么比如说给这个石头和布的情绪价值是最容易提供的，基本上答案就在他们的问题里。比如说我的菜好像咸了吧，
7: 没有啊，我觉得味道刚刚好，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6: 比如说给布的这个情绪价值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因为要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很低，完全无条件的服从才会令他们满意。那对于剪子来说呢，基本上不用给他们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只要对他们说的话呢表示自己被哄得很开心，就已经可以给到他们情绪价值了。
7: 是的，另外 听话要听音儿，锣鼓要听声儿，别仅仅是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个语气啊、神态啊，还有当时对话的场景，那才是更值得参考的信息。一味的给赞同说 yes， 反而是一种偷懒的行为。
6: 哎，我有一个不大会说话，但是很上进的小师妹啊，她就犯过类似的错误。有一次呢，师门聚会啊，然后来了一个特别牛的人，然后呢，席间啊就忆苦思甜说，哎，我们那时候多惨多惨啊，要设备没设备，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那小师妹就不假思索的接了一句，哦，那你是挺惨的。就是当时我感觉老板那眼里啊就闪出了一个杀意啊。事后呢，小师妹还不解说，我明明一直在赞同这老牛的这个人物说的话呀，一直在捧他呀，我哪里错了呀？
7: 啊，你看，还有情绪价值，其实提供帮助之前要及时的去提问对方。有的时候你看朋友有事儿，一着急你是不是就想上手帮忙啊、
6: 哎、
7: 你替他做也好，出主意也好，借钱也好，但是也许这样反而会更加挫伤对方的自尊、让他觉得自己是不是不行。那有的时候自以为是的帮助反而会增加别人的负担，别人还要想着怎么礼貌的去拒绝你。其实某个角度来讲，这反而是在凸显自己，勒索别人。
6: 一般啊，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提供帮助的时候都会提前问，比如说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儿，我会希望收到帮助，你需要我这样的帮你吗？或者说我有建议你想听听吗？提供情绪价值的也好啊，还是提供帮忙也好，要分清到底是为了对方好还是想表现自己，分寸拿捏很重要。
7: 是，还有一位他说了，说有一个自己觉得很实用的方法，就是多笑。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就充分说明了笑容的力量。看到一张微笑的脸就会让人愉悦很多，如果旁边有一张面无表情或者拉垮着的脸，真的做什么都会觉得不舒服。那如果平时不会说话或者不知道要说什么，就尽量的让自己的脸看起来让人舒服一点。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平时啊认真的打扮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清爽整洁，也是另外的一种提供情绪价值的方式。
6: 当然了，多笑并不是傻笑啊，不要在别人面前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也笑，也不要在不需要你出风头的时候过度的打扮自己，这都是不合适的。
7: 另外有一位朋友他提到说，他单身的时候有一个很厉害的技能，说我长相呢是五分，但是每一个啊和我有点暧昧的男生都非常吃我的情绪价值以及提出长则啊，甚至有一个很多人的聚会结束我是被加微信最多的。提供情绪价值的话，在精不在多，倾听对方30句话加1句对于这个事情的理性点评，和对方产生这个情绪的同感表达就足够了。那如果说拿捏不准尺度，可以多去听一听脱口秀群体的播客，不要关注他们造的笑点和梗，而是模仿他们，通过倾听观众分享个人经历，中间适度的打断，精炼的总结以及同理心的升华，重组自己的语言结构。
6: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脱口秀演员可是真的在用情绪价值赚钱呀。学会他们聊天的那种信息处理方法，可以让你和你聊天的人感觉像是在做一种心灵的马杀鸡啊，非常有用。
7: 那其实说到这个情绪价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相信大家一定还总结过很多的方法，因为生活嘛都是过出来的，这日子都要自己一点一点去体验才会有发言权。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路，帮我们一起来打开情绪价值这个概念，看似模糊但又十分清晰的一个认识。欢迎大家来现言现策，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喽。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7: 一会儿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持续关注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想问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在一段感情当中，你拼尽了全力，无微不至的照顾对方，付出所有的心血和爱意，像是做饭呀、洗衣呀、听对方诉苦啊、为对方操心他的每一个小细节，可是时间久了你却发现啊，对方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热情，甚至有的时候还觉得你有点烦。
2: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会困惑说，我已经做得够好了，为什么他还是越来越冷淡？难道我还不值得被更好的对待吗？
1: 其实问题不在于你对他好不好，而是你有没有提供真正的情绪价值。
2: 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情绪价值？你可能会想说，我为他做了这么多，难道还不算情绪价值吗？但现实是，简单的物质上的照顾或者无微不至，并不等于高质量的情绪传递。
1: 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当中就提到了，他说一个人的内在状态往往决定了外在行为的质量。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只有当我们自己内心特别富足的时候啊，才能够把这种正向能量传递给别人。
2: 情绪价值它不是单纯的说对你好，而是让对方因为和你在一起感受到生活变得充满希望和美好。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行动，而是通过你的生命力和积极的情绪去影响对方，让他因你而感受到更多的活力。
1: 身边总会有一些人啊，他们似乎不用费劲儿的讨好别人，但是你依然很愿意亲近他们，靠近他们。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来取悦你，而是他们本身就散发着一种积极的能量和那种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会特别舒服的感觉，对吧？这就是情绪价值。
2: 所以呢，提高情绪价值并不是意味着说要对对方去进行更多的物质关怀，而是如何让自己的内在生命力旺盛，并且感染到别人。
1: 那为什么情绪价值比对你好这件事儿更重要呢？
2: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对别人好这件事儿谁都能做到，做饭、买礼物、关心对方的日常，这些即便是陌生人也可以来为你做。这样的付出虽然说很贴心，但是它却不会成为维系关系的强大纽带。

0: 良性循环，真正的情绪价值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而并不是说单纯的付出。
1: 那么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它绝对不是简单的啊，我对你好，也不是为了牺牲自己让对方高兴，而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让对方感受到与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这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充实了。这说起来好像有点抽象，但是如果你去细细怎么的话，又会觉得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哈。
0: 怎么啊，大家可以来好好咂摸一下。那么有一部电影叫做《心灵捕手》，他其中有一个心理医生叫肖恩，他呢通过分享自己真实的人生故事，去帮助男主角威尔打破了内心的防线。这个肖恩，你能够记得啊，大家可以回味一下，如果有看过的朋友，他其实并没有说一味的给予关怀，他是展示了自己的脆弱和力量，让威尔看到了真正的情绪共鸣。那这个就是通过情感的流露所带来的情绪价值。
1: 是的，情绪价值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让对方感受到更多的希望和动力，而不是单方面的消耗自己去满足对方的需求。
0: 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自身去提高我们自身所谓的情绪价值，去滋养你自己的感情。那首先就是要去专注自我成长，要激发自己的生命力。在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先去爱自己。
1: 如果你忽视了自我成长，一味地投入对方，很容易陷入失衡的境地。你需要拥有一个丰富的内在世界，才能够让你自己充满吸引力。
0: 是的，当你自身丰盈的时候，这吸引力啊才会持续。另外一个小方法就是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尊重彼此的空间。
1: 感情当中啊，如果你一直紧紧地围绕着对方，特别容易让对方压力倍增。那真正的情绪价值是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让双方呢都能够自由地成长。
0: 是的，有的时候绑得太紧了，他会有压力的，而且他会感觉到特别的闭塞，也很难让自己的情绪来自然的流通。
1: 再有啊，就是激发好奇心，注入新鲜感。
0: 情绪价值还体现在能够给予对方新的惊喜和期待。
1: 人们容易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一成不变而感到疲惫，因此呢，在感情当中啊，尝试新事物，培养共同的兴趣，可以增加彼此的互动还有情感的浓度。
0: 是，有一段平淡期的夫妻通过尝试一起去学习烹饪、运动、参加线上的课程，能够让生活焕发出新的光彩。那这种新鲜感呢，就激发了彼此的情绪波动，重新找回了恋爱的甜蜜感。
1: 再有就是倾听而非解决，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连接。很多人以为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就是对感情的最大贡献，但其实啊，有的时候对方需要的只是被倾听和理解，而不是一个答案。
0: 另外保持稳定的情绪也很重要，就是情绪价值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你是否能够在这个关系当中去保持相对稳定的情绪。如果说你总是情绪波动大起大落，那对方可能就会觉得他没有办法依赖你，所以这个时候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管理，才能够给对方带来相应稳定的安全感。
1: 情绪价值是让关系走得更远的秘密武器。那情绪价值不是单纯的对他好，而是通过自我的提升，保持生命力，来影响关系的长期稳固。学会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不断地为感情注入新鲜感，同时呢，用稳定的情绪和共情能力去滋养这段关系。
0: 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需要去慢慢地不断地揣摩和学习，能够提供给别人情绪价值往往是一种莫大的能力。那其实说到情绪价值，我们再来一套方法论可以分享给大家。首先，你想要提供之前，你得先能够觉察到情绪。觉察到自己的情绪是让自己保持情绪稳定的前提。很多时候其实自己会因为一些人和事儿，会让自己的情绪产生波动，让自己沉浸在情绪当中而不自知。那情绪价值高的人，一方面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变化，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某种环境之下他还能够对别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能够觉察到别人的情绪，并且对别人的情绪来进行识别，在和他人的相处过程当中就能够主动的去调动别人的情绪。
1: 你比如说察觉到别人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可能会主动的询问原因，让对方呢说出自己的情绪，是疏导情绪的一种方式。在了解原因之后呢，还可以通过正向的语言去调动对方积极的情绪。
0: 再来，为情绪负责。很多时候啊，我们自己的情绪只是自己的一种感受，是自己的内在问题的一个投射，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那当你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就需 需要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调整，从而去疗愈到自己，而不是

0: 通过别人去发泄情绪，让别人给自己的情绪去负责。
1: 哎，真正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呢，不仅能够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同时还懂得怎么样去应对别人的负面情绪。
0: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其实每一种情绪的背后它都藏着一个可能看不到的需求。
1: 是的，真正的需求要看到，能够读懂情绪背后的真正需求，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情绪。有的时候我们能够识别到自己的情绪处于不好的状态，但是却并不了解情绪背后的需求。那如果不能够读懂他的需求，就会导致旧事反复上演，那么那些已经存在的问题呢，会重复出现而得不到解决。
0: 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在关系当中要学着成长。在任何一段关系里，我们往往会执着于自己的个人感受，但却会忽略全面的认识自己。其实任何一个关系都是来帮助自己去成长的，在和人的相处当中，自己所产生的情绪，那其实都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反射。而在任何关系当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能够帮助你去审视自己的一个机会。
1: 是，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情绪价值的一些方法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期节目呀，成长一点点啊，吸纳一点点，然后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的稳定。其实只要关照好自己，那我们自然会发光。
0: 嗯，那也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也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0: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 警察叔叔，我知道。
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2: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2: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5: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5: 谢谢。
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5: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6: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6: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多说一句，
0: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0: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0: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7: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每当看到草莓籽、莲蓬头、芝麻粒儿等等密集的图案，就会发出强烈抗议。这群人称自己有密集恐惧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密集恐惧症是一种病吗？人为什么会对密集的事物反感？那这种症状可以缓解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密集恐惧症这个词儿是近些年才被创造出来的。在2005年，一些社交媒体上博主想用简单的词语表示对孔洞的恐惧，便有了这个词儿。它常被简称为密孔。它的英文呢是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的，即洞和恐惧。因此这个名词最早描述的是对于各种孔洞的恐惧，主要表现为看到密密麻麻的物体，像蜂窝、莲蓬、海绵之后，出现焦虑、恐惧、紧张、厌恶等，还会感到头晕、恶心、出汗、头皮发麻、手脚麻木、起鸡皮疙瘩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昏厥。这种现象在人群中很普遍。2013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人脑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16%的参与者表示对莲蓬头感到不适和厌恶。其实对于密集恐惧症是否能被称为恐惧症存在着争议。恐惧症是指患者对外界的某些处境、物体或者与人交往的时候，产生异乎寻常的恐惧与紧张不安，可致脸红、气促、出汗、心悸、血压变化、恶心、无力，甚至昏厥等症状，因而出现回避反应。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当中，并不存在密集恐惧症这个诊断，并且大部分自称有密恐的人，在看到密密麻麻的孔洞图片的时候，更多的感受到的可能是恶心或者厌恶，而不是恐惧，因此称为密集厌恶反应更合适。有学者认为，对密集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也叫做趋避效应。因为密密麻麻的有高对比度的视觉刺激会被大脑处理为很危险，而其源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对寄生虫和传染

病的厌恶。有研究者认为，许多致病的传染病如天花、风疹、斑疹伤寒、猩红热和麻风病等，都会在患者皮肤上形成不规则或者大致成圆形的脓泡团。当人类或动物皮肤出现这类圆形簇集图案的时候，极有可能意味着病原体的出现。那些能发现此类线索的人就会主动逃离，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因此，人类在进化上就对簇集图像感觉厌恶，避而远之，这是正常适应性反应的一种夸大和泛化。第二种，避免受有毒动物侵害。有研究发现，那些可以引起密集恐惧的物体具有相对高的对比度，如一些剧毒生物，像蛇、蟾蜍等的花纹，这些花纹图案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偏头痛。这样，根据进化论，那些能够发现有毒生物体的人类就更有生存优势。密集恐惧是为了对那些进化过程中伤害过我们的事物保持警惕，帮助我们远离可能导致感染、传播疾病、腐烂或有毒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对密集的反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如果对密集事物和图像的恐惧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比如看到草莓上的籽儿就无法下咽，看到泡沫会感到恶心，看到莲蓬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可以到正规机构治疗一下。很多临床医生可能会首先尝试行为疗法，以减轻紧张、焦虑或者是惊恐发作，仅在需要的时候借助一些药物。暴露疗法就是行为疗法之一，在治疗师的引导之下，让患者逐步直面引起恐惧或厌恶的物体或情境。换句话说，就是你越怕什么，就要越直面什么。比如，看到密集图片时会感到不适，那就一直看这些图片，直到脱敏为止。生活中，要缓解密集恐惧，首先可以心理暗示自己不要回避，不要形成条件反射的逃跑行为，要主动面对。经过长时间锻炼，就有了面对的能力。如果生理反应较严重的，可以用系统脱敏法治疗，先从所怕之物的一个局部开始适应，再慢慢的增加量，鼓励自己逐渐接近所恐惧事物的全部，直到消除对该刺激的恐惧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明明不胖，大腿根外侧却十分突出，不仅让大腿看起来更粗壮，还在视觉上短了一截。这种体态问题被叫做假胯宽。虽然在医学上不存在假胯宽的概念，但是它的确会让人看起来臀更宽，腿更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和你一起来分析一下假胯宽到底是哪里宽。胯由骨盆和髋关节所构成，我们平时所说的胯指的是骨盆的部分，而髋关节处则是假胯。髋关节俗称大胯，由髋臼、股骨头、关节囊以及韧带构成，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稳定的较为复杂的大关节。健康的髋关节是维持人体活动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髋关节可以前后屈伸、内外收展、内旋外旋，是支撑走、跑、跳、蹲等肢体活动的关键。另一方面，髋关节承载身体重量，起到传导关节上下力的作用，满足身体多种生理需求。所谓的假胯宽，其实是由于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髋关节内旋，让股骨大转子看起来更加突出。真胯宽由天生的骨骼形态决定，在成年后就已经定型。假胯宽则是受到一些因素所致，大多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关。相对于男性，女性的骨盆会更宽，膝关节更内扣，更容易导致股骨头向下向外，髋部的形状就会随之改变。走路时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两只脚朝正前方，大腿前侧肌肉发力，但有些人走路内八字，导致股骨内旋，并且大腿根部外侧肌肉越来越发达。还比如翘一次二郎腿，需要髋关节、膝关节、骨盆、臀大肌等多处共同参与，骨盆带动脊椎旋转，使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失去平衡，久而久之还可能导致腰背酸痛，甚至形成脊柱侧弯。很多人工作时一坐就是一天，休息时从天亮躺到天黑，久坐导致臀部松弛下垂，容易出现假胯宽。女性怀孕之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急剧升高，骨盆及韧带出现松弛，以利于胎儿的分娩，从而导致胯骨增宽。想要区分女生是假胯宽还是真胯宽的一个重要点，就是看大腿根部。什么是假胯宽？简而言之，就是大腿横向跨度会比较宽，腿部比例不是很好看，并且还会影响整体的身材比例。假胯宽的女生很少穿裤装，因为胯宽是由大腿根部的赘肉造成的，经常久坐的女生会很常见。穿裤子会显得腿很短，这样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矮。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就不会有这些情况了。真胯宽是整体的腿部都比较稍微粗壮一点，不会有特别突兀的肥肉，大腿和小腿比例相搭，看起来不会那么违和。看腿部线条也是区分真胯宽和假胯宽的一个重要因素。假胯宽的女生随着裆部位置的不断下移，假胯宽的视觉长度明显缩短了很多，这样就会让整条腿的腿部线条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流畅自然，比较影响腿部线条的美感。相反，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因为真胯宽的女孩视觉上很拉长大腿的线条，因为臀部的高度更高一点，所以整体的腿部线条看起来更加的苗条精致一些， 即便假胯宽和真胯宽的女生身高是一样的，但是真胯宽的女生确实视觉上的比假胯宽的女生更显腿长。真胯宽的骨盆外侧最高点，真胯宽就是指骨骼两侧边缘的距离，女生的胯骨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已经定型了。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完全不必要自卑，因为真胯宽真的会显得腰臀比例很完美优秀，不仅会显得腰很细，而且会显得腰际线很高，妥妥视觉大长腿的即视感。而相反，假胯宽的位置是在大腿根部，整体视觉上看上去稍显突兀一点，即便是同样的身高，但是相对于真胯宽来说，假胯宽显然视觉上就显得腿短了，也同样会显得腿粗壮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假胯宽的女生通常伴随着 X 型腿，小腿粗、外翻等一系列不好看的情况。女生的话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定型了，如果想要改善假胯宽，坚持运动和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假胯宽不仅影响体态，而且会导致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稳定性较差，在运动中尤其是剧烈运动容易造成下肢关节损伤。改善假胯宽最重要的是积极锻炼，建议先做有氧运动进行减脂，如慢跑、游泳、踩单车、跳绳等等，让肌肉变得紧致，再配合一些简单动作。推荐大家第一个动作，仰卧竖脚式，躺下，脚底并拢，两脚向外打开，腰部紧贴地面，全身放松，感受大腿内侧的牵拉感，保持5分钟。第二个，臀桥。臀桥可以帮助臀部肌肉维持弹性和肌力，膝盖并拢，大腿处夹住一根笔，尽可能不让笔掉下来，注意膝盖、胯部、肩部成一条直线，受力最多的是臀部，其次是大腿。好的体态可以帮身体节能，通过矫正体态可以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活力。美国健康网站推出5个纠正不良体态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牵引颈部，端坐，肩膀位于髋部正上方，把弹力带绕在头后的正中间位置，双手握住弹力带两端，目视前方，颈部往后仰，停顿片刻，再用弹力带把颈部拉回起始位置，这个动作有助改善颈椎生理曲度。第二个动作是坐姿伸展，端坐，双手交叉放于脑后，紧绷腹肌，后背保持平直，向后伸展脊柱上端，然后回到起始位置，有助改善驼背和脖子前倾。第三个动作，坐姿旋转，端坐，手臂交叉，双手放在对侧肩膀上，肘关

节抬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目视前方，把身体转向左侧，回到中间位置，再转向右侧，可以减少脊柱侧弯风险。第四个动作，靠墙屈臂，站在墙壁前，臀部和后背靠在墙上，双臂举过头顶，掌心朝前，绷紧腹肌，保持后背平直，轻轻向后挤压肩胛骨，然后把肘关节放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再把双臂举过头顶。这个动作能够增加肩膀和上背部的灵活性和力量，改善含胸圆肩。第五个动作，反向肩部蹲，双手叉腰站立，右脚踩在一块折叠的毛巾上，右脚向后滑动，左膝弯曲成直角，右膝略微弯曲，保持骨盆稍微向前倾，感觉右腿后方得到了拉伸，左脚用力蹬踏地面，返回起始站立姿势，换另一侧重复，改善骨盆前倾。以上每个动作做6到10次为一组，总共完成3到4组，每周进行2到3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密集恐惧症真的是病吗？和恼人的假胯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

0: 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5: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的3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长尚小刚调研城关街道当前重点工作，我市社会各界形式多样情暖母亲节，营造孝亲敬老感恩向善的浓厚氛围，北极镇李村大棚樱桃丰产丰收，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5月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稳增长、平安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审议通过2026年度中共滨州市委政党协商计划、重点产业行业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听取市第三次党代会筹备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坚定清洁低碳首位产业，打造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做深全域旅游，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柳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处置，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抓紧抓实防汛备汛，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给4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持续扩大优质学位供给，加大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力度。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5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以及给中国青年54奖章和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团结引领广大职工和青年群众立足本职岗位，苦干实干，担当作为。会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抓细抓实三区建设、生态环境、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县工作要求在滨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拓宽线索渠道，小切口办好群众身边具体实事。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照反面典型案例，动态查摆问题，突出问题纳入集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畅通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协商议政渠道，画好高质量发展同心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郭敏报道。5月8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关街道调研朱家山新建果园和集体梨园管户、瑶池头乡村振兴示范园管户、明玉池综合提升进展

0: 凤凰嘴巷道改造、新房事项化解及微型消防站运行等重点工作。尚小刚强调，要抓好果业发展，加强新建果园、集体梨园日常管护，筑牢产业根基，带动群众增收。要紧盯名誉池综合提升、凤凰嘴巷道改造等项目，严把工程质量，加大推进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要站稳群众立场，前端调处信访矛盾，高效解决群众诉求，夯实社会稳定基础。要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排查整治，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月8日至9日，滨州市总工会暖心开启“成母仪之风，展巾帼芳华”2026年女职工综合素养提升母亲节专属主题培训班，用一场温柔而丰盈的成长礼遇，向每一位既是职场中坚亦是温柔母亲的女职工送上诚挚节日祝福。本次专属课堂以温柔滋养为底色，为女职工们量身定制了身心兼顾的精致课程。大家在溯源圣母母德文化中感悟母仪传承的力量，在专业指导下矫正体态，舒展肩颈腰腿，学会日常运动养护与经络养生拍打技巧，舒缓平日操劳累积的疲惫，在神态打磨、政务礼仪、形体仪态练习中修炼优雅气质，更在雅致的身时茶叙、生活美学浸润里漫享闲适时光，感受生活的温润与美好。课堂氛围轻松融合，每一位学员沉浸式投入练习，在劳逸结合的节奏里卸下压力，舒展自我，收获体态与心境的双重提升。学员张琪：
1: 这份提前到来的母亲节礼物贴心又珍贵，既让我获得了滋养身心、优化形象的实用本领，也获得了专属的放松与治愈，真切体会到了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重视。
0: 滨州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席敏：
2: 本次女职工综合素养提升班恰逢母亲节来临之际，既是滨州市总工会关爱女职工，更是礼赞母亲光辉的暖心实践。今后滨州市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女职工多元化需求，精心搭建更多暖心赋能成长平台，助力大家从容兼顾事业与家庭，尽情绽放女性光彩。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五月感恩季，情暖母亲节，为弘扬孝老爱亲传统美德，切实关爱辖区独居高龄母亲，5月7日，城关街道中山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母亲节入户暖心志愿服务，把健康服务与节日关怀送到辖区居民身边。入户过程中，志愿者

0: 为老年居民免费测量血压，提醒老人做好日常健康监测与合理作息。针对老年人生活需求，现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贴心改善老人精神面貌。同时，工作人员向老人发放慢性病预防宣传手册，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预防、科学饮食及安全用药知识，帮助老人提升健康防护意识。志愿者还与老人们亲切谈心，送上节日问候与美好祝福，让独居高龄老人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关怀。此次活动以贴心便民服务传递温情，进一步营造了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社区居民杨女士：
1: 对我这些服务态度很好的，这个一段时间来给我量个血压、理个发，把我这些人很关心。
0: 中山街党支部书记董海霞：
2: 下一步，我社区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抓实基层治理工作，结合我们的节日，开展各类特色服务活动，进一步走进群众，深入群众，用心用情服务群众，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暖心人。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五月芳菲暖，感恩母亲节。在母亲节来临之际，一支爱心志愿服务队伍走进北极镇望安村，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义务理发、免费拍照留影并现场赠送打印照片的形式，为母亲们送上节日的温暖与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敬老爱老、感恩母爱的浓浓温情。在义务理发区，志愿者们细心地为他们围上围布，手持理发工具认真修剪头发，梳剪、推修、打理，每一个动作都细致娴熟。拍照区的工作人员则耐心引导母亲们展露笑容，用镜头定格他们幸福美好的瞬间。拍摄完成后，现场快速打印照片，将一张张清晰鲜活、承载着节日祝福的照片亲手送到每位母亲手中。拿到专属照片的母亲们小心翼翼地捧着，反复端详，眼里满是感动。聪明季之霞：
3: 就给我把头剪了，给我把鲜花送了，蛋糕吃了，母亲节快乐，过得很高兴。
0: 小小的剪刀剪出温情，定格的照片留住美好。此次母亲节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不仅解决了村里中老年母亲理发不便的难题，更通过拍照留影的方式留住了他们的幸福瞬间，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母亲节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族孝老爱亲、感恩母爱的传统美德，营造了温馨和谐、向善向美的乡村文明风尚。滨州众邦爱心公益协会副秘书长梁淑娟：
4: 希望通过今天这小小的活动，让村里的母亲们度过一个温暖平凡的母亲节。这场活动不仅只是一时，更是一份感恩欢庆，也呼吁更多人关注乡村女性，关爱身边的母亲。愿我们能常回家看看，多珍惜，用点滴行动传递爱心与温暖。祝愿所有母亲平安健康。
0: 望安村党支部书记徐文奇：
5: 今后我们望安村会继续联合各爱心协会、爱心企业来我村做文明实践活动，希望通过这种公益活动给群众带来温暖，带来社会的关爱和党的关怀。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初夏时节，果香满园。在北极镇里村大棚樱桃示范园内，樱桃大棚错落有致，棚内枝叶繁茂，树果盈枝，一颗颗红彤彤、沉甸甸的樱桃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肉饱满，迎来盛果丰收季。近年来，北极镇依托优质樱桃特色产业，绘就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据了解，里村大棚樱桃示范园于2023年建成投用，经过两年精心管护、科学培育，樱桃树长势逐年向好。2026年正式进入盛果期，挂果量、果实品质均实现大幅提升，产业发展成效显著。里村大棚樱桃示范园管理员卜冰笑：
6: 都来今年2026年，这是第三年。

0: 今年确实国粮挂得很好，一个棚嘛下来15万元，这四个棚下来大约就是6-70万元。
1: 樱桃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搭建了就近务工、增收致富的优质平台。随着果园产量稳步攀升，用工需求持续增加，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得住增收，切实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人员是人草，
2: 在樱桃园打工，碰上把樱桃园管得很好，每年产量逐步上升，樱桃产量上去了，我们做的活就多了，挣的钱也就多了。
1: 优质的果品品质搭配清新的田园风光，李村樱桃采摘园也成为近郊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不少游客纷纷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沉浸式品尝鲜甜鲜果，感受乡村田园魅力。乡村采摘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李欣
3: 在抖音上无意间刷到在李村有这个樱桃，然后今天没事和朋友约着来一起带娃，顺便遛娃，顺便摘一点樱桃。到了这后看着这樱桃又大又红又甜，大家都来采摘吧。
1: 小小红樱桃撬动大产业，近年来北极镇李村将持续深耕特色果品种植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甜蜜产业持续点亮群众幸福生活。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知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每天久坐工作，低头看手机，长时间开车，做家务弯腰劳累，不知不觉间很多朋友都被腰酸腰痛缠上了，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些患者的痛苦往往难以言喻，从坐到站甚至躺着都可能被剧烈疼痛困扰，症状严重时日常行走可能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作息。更值得关注的是，该疾病正呈现年轻化趋势，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受到腰椎间盘突出问题的侵扰。这类疾病无法单靠忍耐解决，错误的应对方式反而可能使情况恶化。以下介绍几种经过实践验证的调理方法，希望能帮助您有效缓解腰突带来的疼痛。首先，您可以试试平躺。当腰突突然发作，疼到直不起腰时，不要硬撑着活动，也不要随意按摩，以免错误动作让髓核突出更严重，加重压迫。先平躺在床上，最好是硬板床，软板床会使腰椎塌陷，加重椎间盘压力。另外，在膝盖下放置一块毛巾或垫一个枕头，同时弯曲膝盖，使腰部能与床面贴住，保持这个姿势5至10分钟。通过减少腰椎垂直压力，能感觉到腰部肌肉明显放松，疼痛也随之缓解。如果患者平躺着仍感觉疼痛，还有一个方法能拉伸腰部后侧肌肉，有效放松腰椎间隙，缓解神经根紧张，将膝盖抱向胸口。先将一侧膝盖抱向胸口，另一条腿伸直，保持至少1分钟，再换另一侧，重复几次。动作一定要缓慢，不要用力过猛。需注意，疼痛剧烈时不要久坐，需要坐时可以在腰部放一个靠垫，背部挺直，不要驼背。那么长期调理策略做到下面这几点就够了。第一，要练对核心肌肉，腰部的腰背肌和腹横肌强壮了，腰椎才会更稳定。可先尝试腹式呼吸，吸气时鼓起腹部，呼气时腹部下沉，保持5至10秒，重复几次，感觉肌肉有酸胀感即可。这有助于增加肺活量，同时激活腹横肌。臀桥五点支撑也是锻炼腰部的好方法，通过强化核心肌群力量，可有效改善腰椎稳定性。平躺在床上，头、手肘和双脚着地，臀部慢慢抬高，保持5秒后放下，重复几次。训练时需保持肩、髋、膝三点成直线，循序渐进，不过度追求次数与速度。第二，养成护腰的好习惯。上班族和学生党等需要久坐的人群需注意，久坐40分钟至1小时后，应起身活动身体，伸个懒腰，做做拉伸或走动一下。需要搬东西时，不要直接弯腰，应先蹲下，再用腿部发力搬起。夜间休息时，除了睡硬板床，还可在腰部垫一个软枕头，让腰部在睡眠中也得到放松。第三，注意保护腰部。冬季要注意腰部保暖，腰部肌肉和椎间盘对寒冷敏感，受凉后肌肉会痉挛收缩，加重腰椎压力，引发疼痛。夏季不要让腰部直接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凉风，以免引发疼痛。最后提醒大家，上述方法能缓解腰突疼痛，但作为辅助调理手段，不能从根源上根治腰椎间盘突出。如果疼痛持续超过1周，休息后仍未缓解，或严重到无法站立或行走，腿部伴随出现麻木无力甚至肌肉萎缩等症状，此时不能自行调理，需及时去医院骨科或康复科进行检查治疗，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医生会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如康复理疗、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疗等。疼痛的滋味不好受，需要找对方法。护腰不是短期之事，而是需要从今天开始坚持锻炼腰部肌肉，让腰部更好地成为身体的顶梁柱，从源头上摆脱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痛苦。请记住，您的腰部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次正确的护腰动作
都是在为未来几十年的健康行走积攒底气。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玻利维亚，很多年之前，小麦在三毛的书里第一次读到，三毛周游南北，写下了千山万水走遍，其中高原的百合花这篇文章写的便是玻利维亚。三毛并没有去天空之境，而是在拉巴斯的市井中徘徊了一阵子。他写道，玻利维亚，这南美的西藏，去过，每当想起它来，心里总多了一分，心里总多了一份神秘的向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直到今天，小麦从玻利维亚高原回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结束了工作，回到家中，在钢筋水泥大楼里穿梭，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是那片无边无际的大镜子依然时常闯入我的梦境，纯净冷冽的湖水轻柔地铺展开来，倒映着远处浅浅的山峦，没过我的脚踝。四下无人，特别的安静。梦境里我们还在3600米的高原上拍摄自己的旅行照片，眼睛里只有白茫茫的颜色。睁开眼，麦芒般锐利的太阳似乎要刺进眼睛里，视线渐渐模糊，相机却在这一瞬间留下了我在盐湖上轻轻跃起的样子。傍晚的时候，太阳的光线终于变得柔和了，高原的缺氧似乎拖慢了时间，闭气凝神地欣赏一场黄昏吧。时间每分每秒不急不语地流动，又想起盐湖中寒素的夜，夜晚斗转星移，天空之境倒成了星空之境。越野车带我们穿梭在浩瀚的星海里，一瞬间分不清天和地。小麦工作这几年跑了世界的不少地方，越来越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道要上这么高的高原。虽然小麦女汉子是当了很多年，但是内心其实还是紧张到崩溃的。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总是被各种和缺氧有关的恐怖传说围绕着。想起小麦初中毕业的时候去黄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爬完黄山的时候头疼了一路。常听在玻利维亚工作的小伙伴说，这个城市由于高原山势起伏，能看到特别美的夜景，白天像西藏，晚上像香港。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特地往窗外看了看，凌晨一点多的香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灯火辉煌。飞机降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朝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小麦呼哧呼哧地提着行李爬下飞机，看见小小的候机楼上写着欢迎来到乌尤尼几个大字。走出机场大厅，四处寻找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很快找到了一个朴实的玻利维亚男人，微笑地举着牌子。来迎接我们的这位就是旅行社的老板乔治。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乔治向我们介绍了司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约瑟，他已经把越野车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上路了。越野车开出小镇，道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少，出了小镇四周的道路更是一片荒芜。由于盐碱化的原因，盐田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只有石子和尘土。20分钟左右，司机停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火车坟墓。这片荒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砌着废弃的火车，火车上布满了涂鸦。如果不来这个地方，也许我不会专门去查一查乌尤尼的过去。这些铁路是修建于19世纪末，将玻利维亚内陆的矿石运往出海口。乌尤尼作为玻利维亚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曾经繁华一时。20世纪的时候，矿业没落后，火车和铁路也都被废弃在这里。说他们运载过财富与梦想也好，或者是历史的幽灵也罢，废弃的蒸汽机祭奠着曾经的繁华。如今只有前往天空之境的游客会顺道来到这里，爬上锈迹斑斑的旧火车拍照留念。小麦也同样这样做了，拍完了照片就开始继续赶路。高原的天真的是瞬息万变，刚刚在火车坟墓还担心天不会放晴，开出去2公里就已经是蓝天白云了。远处突然有一只瘦瘦的小鹿似的动物在跳跃，原来它是一种最小最灵活的羊驼。小麦暗自感叹，这次运气真不错，刚到乌尤尼就遇到了这个小家伙。下一站我们本该去盐博物馆参观制盐的过程，可惜不巧的是周日闭馆，只能在村子里转转了。车停在盐工厂所在的小村落，四周全是手工艺品的小摊儿，外国游客熙熙攘攘，讨价还价，非常的热闹。所有的工艺品几乎都是羊驼和羊驼毛制品，羊驼玩具果然是享誉全世界的馈赠佳品。离开小镇的时候，天上有几朵泛着彩虹光的云彩，不禁惊呼乌尤尼真是一个上帝深爱的地方。很快的，下一站我们就到了盐湖。周围虽然依旧是平淡无奇的乡间小路，但是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驶向梦寐以求的盐湖更让人向往了。司机把车停在盐湖和盐田的边界，工人们劳作打盐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穿着早已准备好的雨靴走进盐田里，工人们把盐堆堆砌成锥形，等待着收集和处理。远远地看去，这一片由小三角形组成的盐田就像是一座座的小金字塔，充满着几何之美。近看盐堆，粗糙的盐粒

微微泛黄，云完全散在天边，正午的阳光没有丝毫的遮挡，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骄阳似火，烈日灼心。从岩堆处眺望盐湖，常常能看到一团圆滚滚的东西飞驰而过，像是汽车，似乎又不是汽车。后来瞬间明白了，原来是汽车和它在镜子上的倒影。司机把车开到盐湖中，我们就看见远处有一排圆滚滚的汽车和被拉长的人。积水不深的地方，盐粒清晰可见。旅行的人们纷纷地停下来，欣赏山峦的倒影。没有风，湖水没有皱褶，天空、云朵、山峦都清晰地反射在湖面上。越野车带着我们进入盐湖的中央，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雨靴，想真实地感受一下踩在盐湖里的感觉。天空澄澈，湖水凛冽，没想到脚下的盐块那么坚硬，扎得脚心有点疼了。一望无际的盐湖，越野车的倒影，远处山峦的影子，这个广袤静谧的世界令人迷幻，仿佛漂浮在空中一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小麦带您继续玻利维亚的盐湖之旅。这片盐湖由大约4万年前的湖泊干涸而成，踩在巨大的盐壳上，一切都回到了远古，只有蓝白两种最纯洁的颜色。奇异的美景再加上高原缺氧，使人疑惑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呢？在小麦和朋友们拍照的过程当中，司机很贴心地准备好了午餐。作为一个小吃货，一上高原更是胃口大开，才吃过早饭没多久，蹦蹦跳跳一阵儿又饿了。普通的蔬菜沙拉、烤鸡肉、米饭，外加黄桃罐头和可乐作为甜点和饮料，竟然让小麦觉得特别的香。刚刚吃完午饭的我们，准备先一起驾车去仙人掌岛，然后再去盐旅馆。车慢慢驶出大镜子，积水越来越少，车轮下已是白茫茫的六边形盐田，广阔浩瀚的盐田一望无际。车轮碾压过去，发出细碎的声音。头顶的阳光炽烈，强烈的反射让人难以睁开双眼。吉普车继续奔驰向前，司机依旧一言不发。车上放着一些英文经典老歌，披头士唱得正是热闹，但是窗外单调的景色带来一阵阵困意。我眺望着窗外这一大片盐田，心想常年在这样一片苍白中行驶，应该是一种很孤独的感受吧。车子突然停下来了，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踉跄，原来是车子抛锚了。就因为这个，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因此我们放弃了去仙人掌岛的打算，修好车子就直奔了盐旅馆。盐旅馆是唯一一个开在盐湖中央的旅馆，不过已经关闭了，它成为了旅游景点。如果旅馆还营业，每天可以在这里坐拥日出日落，还有夜里的满天繁星，那该多好。放弃去仙人掌岛给我们腾出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正午的强光慢慢褪去，太阳的光线渐渐柔和了一些。小麦换上了白色的芭蕾裙，光脚踩在炙热的盐田上，拍了一组盐田上的旅行照片。拍照的间隙，我认真凝视着这个美丽而荒凉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遮挡，一眼望去仿佛就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来到这个

寂静的地方，耳边是不停歇的风声。风呼呼地吹过，是一种来自旷野的凛冽的原始的风，没有夹杂任何的市井气息。不知不觉，太阳慢慢地落山了。高原的太阳似乎走得很快，20分钟之前还烈日炎炎，20分钟之后就红霞满天了。远处的天空和山峦被笼罩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色，预示着一场日落正要上演。这里的每个旅行社都会安排游客来看日落，随着天空的颜色渐渐变成暖色调，一辆辆越野车载着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世界最美丽的日落。盐湖之美在于烈日之下的白与蓝，两种纯净的颜色更在于傍晚无限变幻的光线。游客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盐湖中央，盐湖没有了白天初见的热闹与喧哗，大家屏气凝神，共同见证玻利维亚高原上的落日奇观，脸上满是期许的表情。日落的万丈光芒何其华丽，给万物勾勒出金色的轮廓，天和地都被笼罩在金色的温暖世界里。在这里，小麦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作家会把日落描绘出宗教色彩。这场日落如同神迹，让人心生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太阳缓缓落下，夜晚就这么到来了。本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对小麦来说却很不舒服。高原反应的加剧让小麦喘不上气儿，起身发现周围房间的人都在熟睡，索性决定出去走走吧。走出旅社外一抬头，星星像刚刚被雨水淋过一样，悬挂在所有睡去人的梦乡之上。丹丹对我这个失眠的陌生游客眨着眼睛，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到星星的光芒是许多个光年以前发出的了，当我们看见这些星光时，星星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宇宙的碎片，但他们曾经努力发出光芒，让地球上的小人得以看见这片银河星海。要感谢努力过、挣扎过的自己，所有的努力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成收获，但可贵的是，我们曾像星星一样用力发出微光，穿透无边无际的孤独宇宙，终有被人见到的一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牌坊乡，有一位71岁的满族老人，他叫完颜永浩。他做了一辈子的老师，尤其喜欢写字画画。他不仅在家里每天坚持写字作画，乡里文化墙上的美图很多也出自他的手笔。那今天的节目里啊，云生就给您讲述文艺老年完颜老爷子的故事。完颜永浩今年71岁了，他曾经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完颜永浩也经历了下放回乡的过程。老人介绍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村子学习氛围很浓，几乎所有的孩子心里都想读好书，写好毛笔字。在22岁的时候，完颜永浩做了一名教师，这一干就是40年。牌坊小学、众兴中学、路口中学、牌坊中学，在几十年的教师生涯里，因为种种原因，完颜永浩换了好几个学校。不过，不管是在哪个学校，不管是教哪门课，完颜永浩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是孩子们眼中的好老师，更是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在40年的乡村执教生涯中啊，完颜永浩也有机会去条件更好的市里任教，但是呢，他还是选择留在了农村。老爷子告诉记者说，1980年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乡村教师考成了正式教师。那个时候就有合肥的一家学校找到他，希望啊他能够去那里教书育人。老人说，如果当年去合肥的话，各方面条件肯定比在农村要好上很多。不过呢，老人在农村教书习惯了，跟孩子们也有感情，再加上自己的3个孩子也需要照料，如果跑去合肥就不方便照顾家了，所以呢也就没去。这几十年来在学校任教的期间，完颜永浩的身份都是老师。以前呢，他也有好几次可以当上校长的机会，可是完颜老人都放弃了。他说自己就是一个搞教育、搞学术的人，感觉性格上啊不适合在管理岗位。说到写字作画，那可是完颜永浩的挚爱了。打小开始，他就喜爱书画，小时候写过大字报，画过毛主席像，年轻的时候经常给人画画、写字。他说啊，那个时候给人写字画画还是比较实用性的，因为能挣点钱，毕竟能贴补点家用嘛。像什么哪家办喜事啊，哪家生孩子啦，街坊们都

都会找他给写个字、画个画什么的。在老人的家中，记者看到了许多的字画，有篆书，有隶书，还有各种的山水画。家里的陈设看起来很简陋，但是这些书画作品却给整个房间带来了满满的书卷气息。除了在家里进行创作，完颜永浩的作品在乡里大街两边是随处可见。以前呢，乡里文化墙上的美丽画卷大部分都是他画的。千柳公园里，记者在一面文化墙上看到了一幅千柳古村图，画长得有4米，宽度呢接近2米，画上有村庄、山脉、湖水，甚至是村庄里的百姓和草地上的牛羊，都画得十分清晰。已经年过70岁的完颜永浩，现在还是坚持每天都要写字、画画3-4个小时。作为满族的后代，老人对家族的历史也十分有研究。众所周知，牌坊乡是合肥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也是安徽省唯一的一个多民族乡镇。有游客来乡里参观的时候，完颜永浩都会向大家介绍牌坊乡的由来、发展的历史，还有民俗文化。据完颜永浩回忆说，完颜氏家族内建村历史最早的有6个自然庄，村庄格局和房屋建筑都是各有各的特色。可惜啊，在历经了风雨之后，以前旧居早已荡然无存。现在乡里的牌坊都是后来按照先前的模样再重新翻建的了。几年前，完颜永浩花了5年的时间四处奔波寻根问祖，终于完成了父亲一定要修好家谱的遗愿。故事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云生呢，也在节目里祝福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

身体能承受的范围内，就能够把运动的伤害降低到最小化。需要注意的是啊，有慢性病的老人还是要少登山、少爬楼梯，以免造成膝盖的磨损。纽文义建议老人说啊，咱们在设立运动目标的时候，大家不妨记住运动口诀，说运动不忘写日记，随身携带计步器，练完别忘静坐息，找些伙伴一起去，心情好了还可以买个小礼物给自己奖励奖励。心思细腻敏感的林黛玉固然招人垂怜，但是呢，她因为太敏感了，给自己平添了不少的痛苦，甚至啊都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广东爱家心理研究所理事长马建文告诉我们说，在现实生活当中，过于敏感地捕捉人际交往中传播的信号，很容易误读他人的信息、表情、行为，为一些并不真实存在的问题而忧心忡忡，带来各种各样的精神压力。所以呢，咱们不妨啊，让心粗糙一点，大度一点，宽容一些，随和待人。

皮的小事儿，遇着事儿斤斤计较，小心翼翼，患得患失都是内心敏感的表现。老人呢，要经常提醒自己感知这些行为，然后有意识的在改变自身这些行为。我们呢，还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心里操一些的人呢，比其他人更能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事物，不只是局限于现在和眼前，学会接受、面对、表达、处理、放下、面对现实，通过自我表达调节心理，积极的面对和处理问题，还要学会放下，这样呢才能不较真儿。纽文义说，有些人健康知识了解的越多，他反而会越不开心。重视疾病防控确实很重要，但是呢，如果太过重视，就很容易造成心理负担，那这就得不偿失了吧。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血压稍微高一点就慌不择路，增药求医，结果呢，血压是迟迟不降。其实啊，老人血压只要稳定在90到140毫米汞柱之间，不高于150毫米汞柱，这就算正常。每天做好记录，发现血压偏高之后，先排除喝酒、睡眠差等等这些因素，监测几次还偏高的话，您再去医院看看医生也行。有些糖尿病患者呀，不吃所有含糖的食物，结果呢造成低血糖。纽文义告诉我们说，只要坚持吃动平衡，糖尿病患者每天的零食里糖分的摄入不超过30克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像一个苹果、9个葡萄、15个草莓、1个大芒果、1碗小番茄等等，这些食物的含糖量啊都在15克左右。美国哈佛大学超人类研究中心有一项研究发现，桌子乱的人比桌子整洁的人创造力平均高出 50%。 环境因素啊会影响人的行为，整洁的环境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呢，杂乱的环境也能够激发创造性。在纽文义看来呢，保证基本清洁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习惯和生活的方式来安排环境，更能带给人幸福感。刻意的整理周围环境，营造某种氛围，不光耗费时间，还得耗费很大的精力。所以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样样做到精致，事事做到细致。老年人本身体力就有限，咱们粗糙一些，随意一些，自己呢省心也省力，生活呀也会更有滋有味儿。啰啰嗦嗦的跟您说了这么多，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想，时常把自己身体遗忘。你总是说不忙不忙。

要你的钱，在医院他就是指一番，健康是一笔无形资产，预防保养要提前，人生其实它很短，千万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对健康设无界，没

0: 还有很长，直到一天。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在节目的开始，问候所有喜欢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霍乱时期的爱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典力作，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去读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世界著名的伟大作家，于1927年出生在哥伦比亚。马尔克斯于2006年1月宣布封笔，他的一生创作了多部经典文学作品，比如《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苦寂追忆录》等等。与《百年孤独》的创作手法迥然不同，《霍乱时期的爱情》采用了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风格。小说讲述一个男人和女人真心相爱的故事。他们20岁时未能结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太年轻，错失良机。经过人生的种种曲折，到了80岁仍然难结良缘，因为他们又觉得自己太老了。作家怀着深切的同情，描述了女主人公婚后的不幸福和男主人公的孤独、思念和痛苦的心境，表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霍乱时期的爱情被称为一部充满眼泪、叹息、渴望、不幸、欢乐的爱情教科书。对普通读者来说，《百年孤独》让人望而却步，霍乱时期的爱情更易解读，甚至也更耐读。它就是一部爱情史诗，时代在这里降格为背景，为情节和人物服务，唯有人性与爱情是不变的主题。在写作特点上，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世界里不像马尔克斯一样充满魔幻色彩，悬空传道的传教士、升天而去的俏姑娘都不见了，但依然在细节上体现出马尔克斯所独具的想象力。比如费尔米娜不得不卖掉少女时居住的父亲的房子，

0: 每天下午3点钟，从维亚努埃瓦山分秒不差的雷声，总让他想起初恋的回忆。阿里萨被杀死的情人和他母亲墓上的两株玫瑰发了疯似的猛长，从此远近闻名的霍乱公墓就被叫做玫瑰公墓了。阿里萨对自己的秃头非常忧虑，他千挑万选，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理发师，那人却被警察带走了，因为他是个强奸幼女犯。这些桥段都有着一如既往的马氏味道。1958年年底，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了，这本书让读者和评论家们都感到了震惊，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尔克斯，似乎更接近那种传统意义上19世纪的小说家，不再写权力，而是写爱情以及爱情的力量。关于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只用了一句话进行了概括：一对男女疯狂陷入热恋，却因为20岁太年轻而不能结婚；等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雨沧桑，却因为80岁太老而不能结婚。这是一本爱情小说，这才是让期待已久的读者最不能接受的一点。但是马尔克斯却选择把小说的时代背景搁置在19世纪，他看似写了一本古典爱情小说，像福楼拜、巴尔扎克等人一样，这本小说受到了法国19世纪小说传统的影响。故事从一场葬礼开始，幸福的以船上的一生一世的爱情誓言结束，天知道最后那一句一生一世隐含了多少心酸的浪漫。两位老人将近80岁，在一艘挂着霍乱之旗的船上诉说着永恒的誓言，在大海里风雨飘摇，他们知道时日不多，真的应了那句看似俗不可耐的话：不管时空如何转变，爱就是爱，距离死亡越近，反而爱得越深。用马尔克斯的观点看，这就是一种恐惧之爱。在他看来，爱情小说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始终会伴随着恐惧，恐惧失去对方，恐惧死亡，恐惧不爱。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时刻都处于恐惧之中的状态，让我们更为珍惜那些得之不易的小小快乐，比如诉说着爱情誓言的那一刻，死亡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梁文道说，爱情是一种病，对阿里萨来讲，这场由文字幻想营造的爱情疾病从来没有被治愈过，因而他执着地等待了51年9个月04天。纽约时报评论说，这部光芒闪耀令人心碎的作品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写尽了爱情、死亡、回忆的华丽炫目的永恒杰作，暗含着丰富的哲理，充满着人性的光辉。这部马尔克斯最好的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我们不应该错过。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不管是近期读到的好书美文，还是您的躲藏珍藏，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给一凡，我们一起体会阅读的美好。刚才李宗盛的这首经典老歌《鬼迷心窍》真的是唱出了爱情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种种情愫。是的，爱情有时就是这样，在外人看来也许是鬼迷心窍，但只有相爱的人才会真正体会这爱的妙不可言。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小说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来讲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就是法国的新总统，那个用半辈子将他宠成法国第一夫人的埃曼努尔·马克龙。2017年5月，对法国来说有点不同寻常，经过第二轮投票统计，法国人民迎来了他们的新一任总统埃曼努尔·马克龙。今年39岁的马克龙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60年来最年轻的一任总统，也是拿破仑之后法国最年轻的国家元首。在当今国际政坛，这个年纪真是非常小鲜肉。都说法国人爱好浪漫，前任总统们也都流连花丛，不是离婚就是出轨，但就是这个最年轻的帅哥总统偏偏对法国的浪漫一词有了不同的诠释。法国新晋第一夫人布利吉特今年已经64岁，比马克龙整整大了24岁08个月。虽然满脸皱纹，身材不比从前，布里吉特依旧被马克龙爱成了所有法国人最羡慕的样子。爸爸是神经学教授，妈妈是医学顾问，马克龙似乎应该是个更具理性的孩子，但对于爱情，他的血液里似乎早早就种下了浪漫因子。15岁那年，他邂逅了布里吉特，他是他的法语课老师，也是他戏剧社的指导老师。更重要的是，他那时已婚，40岁，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正是马克龙的同班同学，而他偏偏爱上了老师。这个15岁的少年为了得到表演后布里吉特的一个吻，拼命练习，终于如愿。如果马克龙是个更羞涩内向的少年，这段暗恋大概也就会以这个吻作为结局吧。可是他的小秘密却被父母发现了，即使在法国，师生恋也是绝对的禁忌。16岁的马克龙被送到巴黎念书，走之前他对布里吉特认真告白，总有一天我会娶你。经过大风大浪的他也有点慌神，回答道，我不能答应你什么。布里吉特以为马克龙的少年意气很快就会消散，承诺也只是听听而已，但马克龙却始终把这个诺言当心底里最深的动力。只要有空，他就会给布里吉特打电话聊聊自己的近况，也能说几个小时。虽然相隔两地，但两人的距离却从未遥远。与此同时，一天天长大的马克龙也比任何人都努力。17岁的他就知道了自己今生想爱什么人，想走什么路，想看怎样的风景。而要实现这些，前提只能是变成更好的人。现在一无是处的自己根本配不上布里吉特。他硕士毕业后当过编辑助理，帮作家写笔记查资料，做过普通公务员，从最基础的日常事务做起。几年过去了，27岁的马克龙凭借努力爬到了法国经济部财政总监的位置。也许缘分就像一个圈，当马克龙终于有了能配上布里吉特的实力时，29岁的他在巴黎的活动上偶然遇到了53岁恢复单身的布里吉特。这次他没有让他从自己的世界再次路过。一个嫁给我的城

诺坚守了14年，这样的浪漫恐怕哪个女人也承受不住。30岁的马克龙和54岁的布里吉特高高兴兴地结婚了。为了布里吉特，他甘愿不再要自己的孩子，还乐呵呵地成了他7个孙子的爷爷。他从来不会因为布里吉特的大家族感到烦心，而是尽力融入进去，参加继子的婚礼也尽职尽责。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他甚至心甘情愿辞去过来之不易的政府官职，转行当了几年高薪的银行家，贴补家用。如今结婚10年了，马克龙从未有过什么花边新闻。与前任总统们处处留情的浪漫相比，他的浪漫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无论何时，我们都能看到这对法国最著名的姐弟恋牵着手出现，亲昵的吻也随处可见，爱情的样子分明没有因为年龄的差距有任何变化。和15年前那个礼节性的吻相比，现在的马克龙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亲吻他的爱人。别以为这样恩爱的他们就能轻松地得到祝福，在很多人眼中，年龄差距依旧让他们不那么登对。法国街头采访中，这个姑娘就表示布里吉特配马克龙有点老。但是回归政坛并宣布竞选总统的马克龙并未因这些言论退缩半分，他宣称，总有一天我会当上法国总统，而布里吉特将会是我的第一夫人。为了达成马克龙的理想，布里吉特也并不是甩手掌柜，马克龙用15年的时间提升自己，达成了当年的承诺，而他也要努力跟上他的步伐。每次马克龙演讲前，他都还是当回他的法语老师，一定要他在他面前练到完美才行。他庞大的家族以及他自己都是为马克龙拉选票的活动仓，甚至他的一个女儿还是马克龙选举团队的要员，而他自己更是以讲台上几十年的魅力征服众人，每每站出来为马克龙演讲都能收获阵阵喝彩。虽然布里吉特的确不年轻了，但站在马克龙身旁的他永远神采奕奕，一个女人幸不幸福都写在脸上。漫长的大选如同长征，撂下这狠话要执掌法国的马克龙终于在今天如愿以偿。他们在法兰西国旗下亲吻着彼此的情景，就是爱情最真最美的样子。马克龙的成功仿佛顺理成章。法国人认为，如若一个男人连一段感情都不能好好维持，又怎能好好治理一个国家？还有中国女孩说，就冲着一个人17岁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一直坚定走下去，遇到再多问题也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我隔着海岸线也要投给他。面对爱情的阻力那么多，父母的反对，旁人的眼光，年龄的限制，身份的压力，但这些马克龙全部都遇到了，仍是没让爱情败给现实。有些爱情虽然隔着山隔着海，但总有人愿意翻山越岭披风斩浪走到你的身边。最浪漫的爱情不是堆砌的情话和玫瑰花，而是一句我爱你说了几十年还不腻，是为了爱你我愿意拼尽全力成为更好的人。但愿你也能拥有。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读一本书，走一段路，看一段风景，感受一份来自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在节目之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体验。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

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

0: 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聊聊，你愿意买健康零食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人到了一定年龄呢，就会开始怀旧，怀念过去的磁带，磁带里的周杰伦、陈奕迅，没法欣赏流量明星，过去的青春才是经典，这种感觉真是像极了我们小时候父母的样子。我呢也很怀念过去零食的味道啊，60多岁的大白兔，30多岁的健力宝，还有30多岁的娃哈哈。时代快速变迁，大大卷儿、小布丁已经成为了过去，露露、旺旺、健力宝等则深陷了中年危机。新的品牌不断的涌现，营销创意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和父母那一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呢，至少有半条命都是商店售卖的零食给的。小的时候不想吃药，妈妈就会说，你吃完药，妈妈给你一块大白兔，这时候呢也就不哭不闹了。因为有了甜甜的糖果，再苦的药呢都能熬过去。吃饭的时候要是打开电视机，快乐就会翻倍。虽然不到30英寸还时不时有雪花，但喝了高乐高吃饭就是香的广告语，真是让我觉得爸爸做的黑暗料理都是特别香的。期末考试拿了100分，爸爸的奖励一般都是雪糕，什么冰工厂啊，随便的7个小矮人，还有魔性的绿舌头。我呢个人喜欢吃的还是小布丁啊，那种奶味儿和窝窝加加奶糖、旺仔牛奶很像，所以呢我现在吃着3种中的任何一种都能够想起另外2种的那种回忆了。旺旺牛奶呢最有趣的吃法就是冻到冰箱里，然后再拿出来切块吃，这样吃呢是不光凉爽啊，还能延长享受的过程，毕竟一罐那么贵，一口气喝下去还真有点舍不得。每到过年，长辈们都会送这个旺旺大礼包啊，那时呢也算是我最喜欢的礼物了。小时候呢虽然不会赚钱，但是格外的会攒钱，1毛、5毛、1块、2块，最后呢都变成了学校对面小卖部里的各式各样的零嘴儿。没现在这么多花样啊，也不讲究什么高品质，几毛钱呢就拥有了简单的快乐。小时候呢好不容易攒足了钱才能吃到的零食，长大之后呢赚到了钱却很少再吃，有些呀确实也吃不到了。我们简单跟大家盘点一下吧，咱们80、90后童年的一些零食简史。1990年，这一年呢西班牙友人高乐高进入中国，意外的这个水土不服了啊，经典的巧克力口味呢是无数人的可可风味的启蒙，牛奶里不放个几勺根本就喝不下去。那要说小时候最羡慕谁啊，必须是刘星啊，他家里呢永远有喝不完的高乐高，配上抹了黄油和草莓酱的面包，是当时最洋气的早餐了。同样在这一年，福建呢一个做果冻的公司成立，后面还喊了这个林志颖来站台，也许不老男神的冻龄秘诀就此发现，亲亲我的果冻，你也可以拥有果冻般 Q 弹软嫩的肌肤。到了91年，古早奶糖三巨头之一的窝窝奶糖出生了，小小的年纪领略不到 Super Idol 的美貌，但是能够记住甜滋滋的奶糖。回忆一下，你对这个奶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92年，3种分别代表了婚宴、火车站和春节大礼包的食物诞生了，祖籍河南的奶糖巨头金丝猴成功在全国人民的婚宴上现身说法，那个装满了奶糖的喜糖袋子成为了孩子们期盼婚礼的理由。3颗金丝猴奶糖就是一杯好牛奶的广告词儿，也是深入人心。曾经呢被成功洗脑又讨厌喝奶的我呢，认真的日进3颗，欺骗自己今天也喝了一瓶牛奶。同

今天呢 ，YYDS 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隆重诞生了，不久后就荣登了火车上必吃美食第一名，并称霸火车站便利店销量的榜单多年。哪次坐火车少了它，就像是坐了一趟假火车，那是不完整的。时至今日，它还像当初那句 slogan， 就是那个味儿，仍然看不见牛肉，只看得见好吃。从年头旺到年尾的旺旺也成功登陆了湖南啊！旺仔雪饼、旺仔鲜贝、旺仔 QQ 糖，春节大礼包一次顶一年。还有旺仔牛奶，小时候千杯的快乐就是小红罐给的。我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童年朋友，叫做旺仔。到了93年，上好家的虾片开始生产。在此之前，虾片都是菲律宾的，好像薯片就是垃圾食品，但虾片不是，总能躲过妈妈的搜查。做长臂王的大恩食品成立。酥脆的外壳在咬下的瞬间化在嘴里，包裹着蛋黄夹心，咸咸甜甜，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同年呢，另外一个果冻扛把子出现了，果冻我要喜之郎。 CC 果冻爽说的就是国内含果冻的这个饮品界的第二名啊，估计没人敢说第一名了吧。大杯的果肉果冻果然还是最喜欢蜜橘味的啊！大颗真实的橘子瓣儿从中间咬断，不小心还真的溅了满嘴的汁水呢。散装的小果冻呢，也是春游的标配，从包里摸出来跟拆盲盒似的。乳酸系列还是水果系列啊，全靠运气。还有大大卷儿，小时候呢买一卷，恨不得天天在嘴里叼着，幻想能够吹出这个奇大无比的泡泡。后来还给了玩具赠品，又多了一个买它的理由。江苏的凉风食品也是剑走偏锋，搞起了仙丹妙药。他们家的麦丽素呢，又便宜又好吃，也是武侠扮演小游戏里的最佳道具了。快吃一个吧，吃了解药，你就不会再中毒了。抛去春节霸主金币的巧克力，谁也不影响麦丽素成为国产巧克力界的绝对中二领袖。到了94年，来自意大利的比巴布泡泡糖杀入国内，迅速流行，与大大泡泡糖一决雌雄。想不到吧，他与阿尔卑斯曼妥斯是一家。95年呢，红牛饮料被引入中国，成为了考场和运动场上最闪耀的星星。桌上不摆一瓶，运动包里不备一瓶，心里就是不踏实。同年呢，祖籍天津的狗牙和祖籍马来西亚的咪咪虾条也出现了。上学那会儿，要是一次性买一大串，一小袋就能吃好久，嘎嘣脆呀。20年过去了，这狗牙几乎绝迹，咪咪虾条它还是5毛一袋啊，不争不抢，深藏功与名。到了96年，中国也是开了第一家哈根达斯，坐标在上海的南京东路。一个球30块钱的神奇价格，让它在一众洋快餐当中是脱颖而出，属于过生日都吃不到的那种奢侈。奥利奥呢，也开始展现它扭一扭、舔一舔的巨大魅力。不过呢，很多舔完的小孩都转成了只吃奥奥不吃力的档，那是因为这个力啊是太甜了。泡一泡呢，倒是成为了父母哄骗孩子喝牛奶的一个神器。毕竟呢，浸泡了奥利奥的牛奶就是牛奶最好喝的时刻，尤其的是期待杯底的奥奥碎。同年呢，健力宝也是迎来了最最黄金的年代，销售额呢接近60亿，差点就把这个两乐啊挤出中国市场。直到现在呢，很多人仍然的认为中国再也没有第二款饮料能够拥有当年健力宝的统治力，是真的国民饮料。到了97年，蜜雪冰城的前身出现了，那会儿它还是郑州路边的一个卖刨冰奶昔圣代的不起眼小店，叫做韩流刨冰。现在呢，它的线下门店超过了7000家，也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茶饮品牌。同年呢，97年啊，就是这个娃哈哈的 AD 钙奶在加拿大展出，现在我们还解锁了一键4连击的快乐秘诀。而他的矿泉水广告包揽了当时所有的乐坛神曲，你可以没有喝过他们家的矿泉水，但你肯定看过他们家的广告。韩国的好丽友这个时候也在中国诞生，好丽友好朋友同一首歌，他们唱了20多年。那关于童年的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啊，你比如说98年的这个辣条，对不对？2000年的时候这个魔法式的泡面啊，干脆面，还有小浣熊啊，那简直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些回忆了。或许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美食或者零食是越来越多，那么有一些呢，确实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份快乐。长大之后，我们赚到了钱，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才发现有些味道它再也买不到了。它属于我们的童年，属于那个容易获得满足和快乐的年纪，和溜走的时光一起，成为了我们最美好的回忆。节目下半段一起来聊一聊业主群的糗事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聊一聊业主群的糗事儿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业主群里是卧虎藏龙，我简单归纳了一下，有大概这么几类。首先呢，是不分场合炫耀的凡尔赛大王。俗话说得好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同样的道理，尽管群友们同住在一片院子里，鄙视链呢却从未缺席。通常来讲，买房的看不上租房的，

住三居室的看不上小户型的，有时候明明是对门，也要按照朝向分个三六九等。如果心里暗爽也就算了，但偏偏要跟连面都见不了几次的邻居来显摆。有位大叔上来就把备注改成了三号楼一单元401-403户，没想到另一个人开枪了啊！这位兄弟真是财力雄厚啊，这光房产就顶我几倍身家了。后来呢，这两个人就成了炫富组合，咱们给大伙儿来模拟一下啊。哎呀，现在孩子上学可真头疼，公立学校太难排队了。我打算直接让孩子上私立啊，家长的层次更高一点。那您还是赚得多呀，私立学费那么贵，我连想都不敢想。其实还行啊，这收入嘛，我基本上有个两三万，基本能负担。月薪两三万，哎呦，那您可真谦虚，你这不是还行啊，简直是太行了。这在成都也比较普通，随便一个部委机关或者互联网公司就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了。

0: 张口闭口的就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水平那水平，真的是老凡尔赛了。明明讨论的上学问题，话里话外带出了收入、工作、资产，没别的啊，就一个 respect 哈。还有一些人呢，倒是不太给邻居添堵，而是专门跟物业较劲，大到小区的绿化、门禁管理，小到邻里的关系、夫妻吵架，反正有什么不顺心骂物业就对了。比如说早上8点就往群里甩了一张照片，抱怨小区里的路灯关得太早了。问题是现在6点多天就亮了，实在是没必要开灯啊，对吧？有时候呢还自我矛盾，今天抱怨这个保洁员拿走了自家堆在走廊里的废纸箱，明天又痛骂物业不整顿走廊杂物，堵了消防通道。问题是前几天用废纸箱堵住消防通道的不就是你自己吗？当然了，物业也有只收钱不办事儿的时候，但也不是这么个不讲理的骂法。就像你投诉小区大门正对着马路经常堵车这种事儿，他们确实也管不了。那还有就是制造紧张空气的，那比如说有女邻居反映说前一天晚上有人狂敲他们家门20分钟，问是谁对方也不回答，听着挺吓人。结果3个小时之后，哎，这女邻居出来道歉了，说自己手机没电了，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原来那个敲门的人呢，是自己忘带钥匙的老公。问题是她老公没回来，她自己不知道吗？再者，那个门上不是有猫眼吗？敲20分钟了，你为啥不敢看一下呢？真的是啥锅配啥盖啊！有爱吵架的，就有怕吵架的。有的人呢，只要在群里一提意见，就会摆出架势要和稀泥。比如说，有邻居呢把车停在楼下被划了，问了一圈没人承认，找物业查监控也被敷衍了事，只好在群里声讨物业推卸责任。结果呢，和稀泥的大姐出来冒一句：“哎呦，为这点小事伤害了邻居的感情，不值得吗？”我觉得很值，感情刮的不是他的车呗。但你别说哈，无论自己吃不吃亏，他都要以和为贵。哎，比如说原本每个单元门口都放着一组垃圾桶，后来通通改到了两个大门的附近，扔个垃圾走个几百米，啊，多数人呢就呼吁把这个垃圾桶归位啊。结果这大姐又发话了，说这是物业的工作，要求大家多体谅。那这也就算了，他居然还说大家嫌麻烦就会少扔点垃圾，那就可以消除小区的异味啊，还真是牛。后来呢，这大姐不知道为什么就退群了，估计她是物业请来的气氛组。但群里啊人才多，有时候呢还会被个别邻居生活的清闲程度所震惊。每天早上睁开眼呢，业主群就会有几百条的消息提醒，仔细一看呢，都是在吵架，什么门卫放来了外来车辆啊，外卖员开单元大门时太粗暴了，有人还踩踏草坪。这么说起来，这好像算是小区群的主要功能了，就是促进交流和解决问题。但是遇到问题也就知道靠他们呀还真解决不了。比如说小区附近有个婴幼儿早教班，院里的不少家长都在那里交了这个学费，结果早教班呢突然就跑路了，小区群呢就一度兼具了这个维权的职能。被骗的邻居中有人从事法律职业，联合了另外几家愿意牵头的业主组织大家打官司，那这确实很好啊，集思广益是吧，同舟共济的。但结果呢，官司没打，签内讧了，单单是决定要不要起诉吵俩月，有人觉得耽误功夫还花钱，还有人说哎呀不如吃亏就认倒霉算了。再往后又有一部分人是丧失了耐心，甚至怒斥牵头人，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被骗的钱连影都没有，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做事啊？你看这牵头人多倒霉啊，不仅时间精力都搭进去了，还天天被邻居骂，关键时刻直接变身缩头的嘴皮子大师，这或许呢就是群里的大多数，当然这也包括我自己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1: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1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1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

0: 享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了孩子之后，妈妈们负责哄孩子、选奶粉、换尿不湿，带孩子俨然成了妈妈一个人的事儿。而那个被孩子叫做爸爸的男人却袖手旁观，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会引起很多妈妈的共鸣呢？本期节目当中，石晓先跟各位奶爸奶妈分享一篇文章，每个超人妈妈都在被巨婴爸爸拖垮。在带娃方面，希望新手爸妈们能够多一些沟通和理解，共同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在过去中国的传统婚姻里，女人负责在家相夫教子，男人负责养家糊口。可是如今，婚后的女人不仅扮演了看孩子、做家务的主妇责任，还承担了工作、养家糊口的义务，活脱脱成了全能女超人。芒果 TV《妈妈是超人》里，伊能静就把超人妈妈的特质发挥到极致，既要负责整个家的饮食起居，要独揽照看孩子的重任，所有的辛劳和委屈全都一个人扛，可以说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有一次因为没有看好孩子，让孩子直接从凳子上摔在地上，伊能静狠狠地甩了自己一耳光，抱着孩子崩溃大哭。再看看她的丈夫秦昊，完全成了一个局外人，在需要他照看孩子的时候，他显示出了跟孩子一样需要被照顾的表现，抱着哭泣的孩子手足无措，不知道孩子是饿了需要换尿不湿了，还是自己把孩子弄疼了，只会不耐烦地念叨着别哭了，妈妈就快来了。一旦孩子离手，他就玩起手机，对他来说孩子就是一个折磨。尽管伊能静各种为老公辩解，说先生为他请了助理、司机、育儿师帮他带孩子，但他不愿承担一个爸爸的责任，完全把孩子甩给妻子，整个一个鲜明的巨婴爸爸形象。每一个巨婴爸爸背后似乎都有一个任劳任怨的超人妈妈，他们往往主动承担起孩子的一切。与秦昊在《超人妈妈》里展现的巨婴爸爸不同，杜江则很好诠释了模范爸爸的一面。在节目第三季第十期，嗯恒家里来了几个小朋友，他觉得妈妈一直照顾他们忽略自己就生气了，说了很多威胁妈妈的话，让霍思燕很伤心。霍思燕很生气，没有迁就他。嗯恒看到妈妈没有哄自己，委屈极了，哭闹不停。霍思燕拿他没办法，只好打电话求助杜江。在外忙活的杜江就因为霍思燕说了一句都伤我心了，就立马担心地说，这么严重啊，我回来一趟。当杜江匆忙赶回来之后，没有急着批评嗯恒，而是先耐心地听嗯恒讲完他的抱怨，然后再跟他讲道理。讲完道理之后，杜江要求他给妈妈道歉，并严肃地对儿子说，家里妈妈最大，若妈妈生气后果很严重。嗯恒不相信，当爸爸在开玩笑，还调皮地质疑爸爸，你在国外怎么可能那么快回来？杜江再一次坚定地警告儿子，你要欺负妈妈，我就是这么迅速这么快。仅仅是孩子的一件小事儿，杜江就能专程赶回来，很快解决了妻子的难题。所以在教育孩子上，再优秀的超人妈妈也无法弥补爸爸的缺位。爸爸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着和妈妈完全不同却同样重要的角色。很多超人妈妈往往和教育孩子上与爸爸难以达成一致，觉得爸爸这儿做得不好，那儿做得不行，所以最后爸爸什么都不用做，带孩子全成了妈妈的事儿，久而久之变成了单亲家庭模式。他们不愿意让爸爸分担自己的指责，宁愿选择战略性的懒惰，战术上勤奋，有啥都自己上，爸爸少插手就行。其实孩子的事儿哪怕再小，妈妈们如果愿意像霍思燕那样愿意麻烦一下爸爸，让爸爸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尝试解决，孩子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爸爸是规则的代表，他像法官一样告诉孩子对错，奖惩孩子的行为，让孩子效仿并学会爸爸的独立。

0: 乐观和自立自强的品质。爸爸的规则教育和妈妈柔软的母爱，只有这两种不同作用、分工明确而又相互弥补的教育方式，才能让孩子得到最健全的爱。那么，到底该如何避免巨婴爸爸，让爸爸尽快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呢？首先是千万别把丈夫踢出抚养孩子的团队。没有一个丈夫是天生的好爸爸，男人从丈夫到父亲角色的转换是需要一个磨练过程的。丈夫第一次照顾孩子，难免会出现种种低级错误，妻子需要多谅解，多给丈夫一些建议，少一些指责，慢慢让丈夫参与到抚养孩子的团队里。其次，合理分工，在教育孩子上与丈夫达成一致。教育孩子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夫妻间要在教育孩子的观念上达成一致。许多妈妈总以为爸爸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可爸爸们则不以为然，这往往导致两人在教育孩子上产生分歧。之前就有听众跟我抱怨说，丈夫在带孩子上总是不帮自己，还给自己添乱。我具体问他是哪些事儿时，他告诉我，丈夫对孩子不上心，许多事儿都让孩子自己尝试做，还说这样才能锻炼孩子。六岁的儿子想让他给削苹果，他让儿子自己动手，结果儿子不小心割破了手。看到了儿子割破了手，我生气地找他理论，可是他却坚持说，不能什么事儿都要父母来帮他，他要学着自己做。丈夫坚持放养的教育理念，让他俩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他觉得丈夫完全是在添乱，让他带孩子还不如他自己带。但实际上，丈夫的教育理念并不完全是错的。如果她能和丈夫在教育孩子上多沟通，达成一致，彼此合理分工，对孩子的教育上扮演不同的角色，问题将会迎刃而解。最后呢，要多鼓励丈夫，给爸爸和孩子单独相处的机会。与其自己累死累活，为何不勇敢地放手，给爸爸和孩子单独相处的机会？既能增加爸爸和孩子的感情，也能让爸爸体会自己带娃的不容易。做超人妈妈很累，妈妈们为何不和丈夫共同努力，成为超人爸妈呢？
1: 爸爸有没有头发？
2: 没有。
1: 我也没有胡子。
2: 有。
1: 脸
2: 停
3: 下来。
1: 哎，等你看，我长大了。

0: 不成，妈妈背着出去了，要不然。
1: 妈妈。
2: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3: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鸡蛋可以说是宝宝成长的营养宝库，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等。如果家里的宝宝偏偏不爱吃鸡蛋，那么我们可以试着蒸鸡蛋，既美味又营养。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呢就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几款蒸鸡蛋的做法。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3: 鸡蛋吃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煮、蒸、炸、炒等。就鸡蛋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讲，煮蒸蛋为100%。由此看来，煮蒸鸡蛋应该是最佳的吃法。首先，石晓给您介绍的第一道是蛤蜊蒸蛋。蛤蜊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较高，宝宝容易消化吸收，和鸡蛋一起蒸，补锌补钙，味道鲜美极了。需要准备的食材包括蛤蜊12个，鸡蛋2个，香葱1根，姜2片，鱼露5毫升，生抽5毫升，米醋3毫升，芝麻油1毫升，凉开水量为鸡蛋液的1.5倍。做法是这样的，将蛤蜊放入淡盐水中浸泡30分钟，使其将体内的细沙吐干净，然后用小刷子仔细洗刷蛤蜊的外壳，并用清水冲洗干净。将清洗干净的蛤蜊放入开水锅中，煮至蛤蜊全部张开壳之后捞出，香葱洗干净，切小碎末备用。接下来将鸡蛋打成蛋液，加入凉开水，水量呢是蛋液量的1.5倍左右。将打好的蛋液过筛，取过滤后的部分，并撇掉蛋液表面的气泡。把蛤蜊摆放在略有深度的盘子中，倒入蛋液，大约在蛤蜊的1/3处。蒸锅里的水开后转成小火，放入盛有蛤蜊蛋液的盘子，盖上盖子，隔水蒸15分钟左右，然后调入鱼露、生抽，撒上香葱末，拌匀即可。第二道是秋葵蒸蛋，这道秋葵蒸蛋不仅鲜甜，营养也很赞。秋葵也是补钙的小能手，而且其含有独特的粘性物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有助于消化，维护肠道健康。需要的食材有秋葵2根，鸡蛋1个，食用油2滴，盐少许，清水150毫升。做法是先把秋葵洗干净，摘取头尾比较硬的部分，横切成小块，将鸡蛋磕入碗中打散，调入少量的食用油和盐，搅拌均匀，然后往蛋液一边加入清水，一边轻轻地搅拌，然后撇掉蛋液上面的泡泡。接下来呢，将秋葵放入蛋液当中，锅中倒入适量的水，用大火烧开，然后把秋葵蛋液放入锅中隔水蒸，中火蒸10分钟，等到蛋液成型即可取出。第三道是杂菇蒸蛋，菇菌类蒸蛋味道鲜美可口，而且菇类食物的有效成分可增强淋巴细胞功能，从而提高机体抵抗各种疾病的免疫力。需要的食材包括口蘑3个，香菇3个，平菇3个，杏鲍菇半个，金针菇1小把，鸡蛋1个，

一颗，盐一茶勺。做法是先将杏鲍菇洗干净，切成小丁状，将草菇和香菇洗干净切片儿，将金针菇洗干净切掉尾部掰散，平菇洗干净，然后烧开一锅水，将所有的菇类放入水中焯烫熟，将焯烫熟的杂菇捞出沥干水分，将鸡蛋磕入碗中打散，以水比蛋液等于1:2的分量加入水，调入盐拌匀，将蛋液放入蒸锅当中蒸熟，取出蛋羹，放上杂菇和洗好切成末的葱花，再略蒸一下即可。接下来要介绍的第四道是油泼鸡蛋，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鸡蛋5个，香菜1颗，油2汤勺，蒸鱼豉油3汤勺，葱1段，干辣椒1个。做法呢是先将锅加水烧开，下入鸡蛋，小火煮至6到7分钟，将鸡蛋煮熟，将煮好的蛋趁热放在凉水中浸一浸，再剥皮就好剥了。这期间呢，将葱切丝，香菜切段，干辣椒切小段，将蒸好的鸡蛋对半切开，摆放在盘内，放上葱丝、辣椒段，撒上香菜，淋入蒸鱼豉油，然后在锅里加油烧热，加油至油冒烟，将热油浇在葱丝上即可。这里要提示妈妈们，煮鸡蛋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蛋壳破裂，避免破壳的基本要领是开水煮冷蛋，没有蒸鱼豉油也可以用生抽酱油代替。时想给您介绍的第五道是乡巴佬鸡蛋，主料包括鸡蛋10个，辅料有啤酒500毫升、大料2个、花椒20粒、姜2片、生抽酱油2汤勺、红烧酱油2汤勺、盐3克、冰糖3粒。做法是将食材备齐，鸡蛋洗净，蒸锅加水烧开，放入鸡蛋蒸10几分钟，将鸡蛋蒸熟，放在冷水中浸泡，凉透剥去外皮，锅内加入啤酒、盐、花椒、大料、酱油、冰糖，烧开，放入鸡蛋，大火烧开，转中火煮，煮至剩少许汤汁时关火，浸泡1到2个小时，这期间呢，晃动几次，使鸡蛋上下上色均匀即可。要提醒您的是，鸡蛋用水煮熟也可以，蒸熟口感更好。没有红烧酱油，用老抽酱油也可以，红烧酱油上色好些。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期》。

0: 竟是结局。
1: 我总觉得也许感情里的每一场分别都像生离死别，你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所以每一次告别我们都认真一点，也许是这辈子最后一面了。

奇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等你回来。明明是你先动了情，可是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亲爱的旅人啊，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当陪着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

0: 好我。曾经有人说，哪有什么邂逅，缘分都是我死撑出来的，只是那个人不知道而已。我想了很多种跟你打招呼的方式，比如露出门牙热情地冲你挥手，或者大大咧咧地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热情地冲过去给你一个拥抱。可是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看着你，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别过脸去，不让你发现我的目光。许飞，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
1: 我设计

我准备好了雨伞，想在下雨的时候陪你一程，送你回家。可是等不到下雨天，

也等不到送你回家的机会。我还买过两份早餐，想借口说买多了送你一份，却忘了早上风大，吹凉了手上的豆浆，也吹灭了我心里的勇敢。我明明知道做的这些都很幼稚很愚蠢，可还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一点。就好像手忙脚乱这种事，和喜欢你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想把那些有关你的想象都写成文字，或许总有一天我能笑着对你说，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你。

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曲调很欢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很喜欢把这首歌拿出来反复听，听完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

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所以一起都搞砸了。周思涵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5: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
3: 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4: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4: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4: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

0: 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 二是坚持普惠公平。

0: 行，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3: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

0: 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6: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9: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8: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9: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8: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9: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8: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3: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0: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

0: 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 今年二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0: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最嫌疑人五名，中国籍两名，美国籍三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 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

0: 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8: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的3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2届11次全会召开，我市召开平安滨州建设工作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滨州籍运动员王涛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5月9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明确大会指导思想、主要议程及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和产生办法。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受市委常委会委托，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向全会做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3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9月召开。全会指出，市第3次党代会是在我市全面开启155新征程、步入转型提质、蝶变跃升新阶段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全会强调，要高质量起草党代会报告，全面回顾、系统总结市第2次党代会以来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滨州发展面临的形势，科学谋划今后5年市委工作的奋斗目标、重点任务。要严格按照党章和党内选举规定，把好代表提名推荐、资格审查、投票选举等关口，加强换届风气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和政治生态。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奋勇争先，为加快建设咸阳市域副中心城市、陕甘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11日，平安滨州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安全、防风险、护平安，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尹艳平、李军申、吕银河、江刚、张鹏烈、刘洪刚、梁宁等领导参加。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通报平安滨州建设情况。陈家宝在肯定过去一年平安滨州建设成效后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做好平安建设工作尤为重要。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靶向攻坚持续用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陈家宝强调，要严密防范，抓牢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切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和信访积案攻坚，提高基层治理效能。要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平安建设融入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和131工作布局全过程，健全网格化管理机制，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群防群治合力。尚小刚强调，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紧盯经济发展、生态环保、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以基层治理为核心，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强化源头治理，严防问题积累、风险上行，要严格压实

0: 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全市上下协同发力，齐抓共管，筑牢高质量安全稳定屏障。会上，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太峪镇城关街道做了发言。本台记者郭敏报道。5月11日，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传达省委、咸阳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今年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吕银河、李健参加。陈家宝指出，过去一年，全市上下紧扣统战工作深化年部署要求，发挥法宝优势，广泛凝聚人心，统战工作取得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着力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效能，守正创新，主动作为，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陈家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做深做实思想政治引领，要围绕经开区提质、城市建设、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等重点，画出高质量发展同心圆，要落细落实筑起纾困帮扶政策，提升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质效，更好促进两个健康，要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要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统筹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本领，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防范化解统战领域风险隐患，推动统战工作提质增效。会上，北极镇卫健局、民政局做了述职。本台记者赵亚婷、杨璇报道。眼下，我市小麦已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正是病虫害防控与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5月9日，我市召开小麦一喷三防现场会，以现场演示、技术讲解、经验交流的方式，全面部署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工作。现场会上，农技专家结合当前小麦长势与病虫害发生态势，详细解读一喷三防技术要点，现场示范药剂配比流程，指导农户精准操作。随后，四架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空均匀喷洒雾化药剂，高效完成防病防虫作业，直观展示了无人机飞防高效、精准、省时省力的优势，赢得现场农户阵阵称赞。水口镇张家堡村村民李红星：
1: 我就昨天今天到我村里给小麦进行一盆三防，这已经是连续三年到我村里进行一盆三防，对他这个小麦增产有好处。过去是他是用的是药下来就全是自己打，前两年用无人机打的，这对他农民来说确实是一个大好事。
0: 市农技中心农艺师惠三雄：
2: 我们农技中心组织技术干部深入十个镇办，加强病虫监测，为咱这个小麦一喷三防可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小麦一喷三防是小麦中后期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是通过一次混配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达到防病防虫、防早衰、预防干热风、防倒伏等目的。一般情况下，通过一喷三防，一亩地可以增产小麦30到50公斤。及时成立了4个技术指导分队，丰富各乡镇开展这个小麦一喷三防防控技术指导，为咱这个防控效果做坚实的保障，保障咱这个全县粮食这个丰收。
0: 今年以来，我市始终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小麦一喷三防作为下粮生产的关键举措，统筹调配技术力量与植保机械， 采取无人

基统房统治加人工补房相结合的方式，按照不漏户不漏田原则，全域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同时广泛宣传防控技术与惠农政策，引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全力守护粮食安全，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本台记者王雪报道。据共青团中央5月10日消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表彰决定，授予在第25届冬奥会、第14届冬残奥会上做出突出贡献的王涛、苏翊鸣、王新迪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滨州籍优秀残疾人运动员王涛以赛场拼搏践行青春担当，为家乡赢得殊荣。在本届冬奥会、冬残奥会上，我国体育健儿牢记党和人民嘱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取得我国境外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向世界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凝聚起全社会爱国奋斗的强大力量。作为从滨州走出的青年健儿，王涛身残志坚，迎难而上，常年坚守冰雪赛场刻苦训练，在国际赛事中突破自我，为国争光，用坚韧与汗水书写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篇章，充分展现了滨州儿女敢闯敢拼、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质，是全市广大青年学习的鲜活榜样。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号召广大青少年向体育健儿学习，矢志报国，追求卓越，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全市广大青少年要以王涛为标杆，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出彩，以青春之力为滨州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11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13到14日午后局地有对流性天气，15到17日我市有明显降水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阵风可达5到6级。具体预报如下：5月11日晴天转多云，东南风2级，气温14到30度。5月12日多云，东南风3级，气温13到30度。5月13日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14到25度。5月14日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级，气温12到26度。5月15日小雨，西北偏西风1级，气温11到23度。5月16日中雨转阴天，东南风3级，气温11到22度。5月17日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偏南风3级，气温11到24度。温馨提醒，本周温度偏高，请市民密切关注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呈现节目。每天久坐工作，低头看手机，长时间开车，做家务弯腰劳累，不知不觉间很多朋友都被腰酸腰痛缠上了，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些患者的痛苦往往难以言喻，从坐到站甚至躺着都可能被剧烈疼痛困扰，症状严重时日常行走可能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作息。更值得关注的是，该疾病正呈现年轻化趋势，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受到腰椎间盘突出问题的侵扰。这类疾病无法单靠忍耐解决，错误的应对方式反而可能使情况恶化。以下介绍几种经过实践验证的调理方法，希望能帮助您有效缓解腰突带来的疼痛。首先，您可以试试平躺。当腰突突然发作，疼到直不起腰时，不要硬撑着活动，也不要随意按摩，以免错误动作让髓核突出更严重，加重压迫。先平躺在床上，最好是硬板床，软板床会使腰椎塌陷，加重椎间盘压力。另外，在膝盖下放置一块毛巾或垫一个枕头，同时弯曲膝盖，使腰部能与床面贴住，保持这个姿势5至10分钟。通过减少腰椎垂直压力，能感觉到腰部肌肉明显放松，疼痛也随之缓解。如果患者平躺着仍感觉疼痛，还有一个方法能拉伸腰部后侧肌肉，有效放松腰椎间隙，缓解神经根紧张，将膝盖抱向胸口。先将一侧膝盖抱向胸口，另一条腿伸直，保持至少1分钟，再换另一侧，重复几次。动作一定要缓慢，不要用力过猛。需注意，疼痛剧烈时不要久坐，需要坐时可以在腰部放一个靠垫，背部挺直，不要驼背。那么长期调理策略做到下面这几点就够了。第一，要练对核心肌肉，腰部的腰背肌和腹横肌强壮了，腰椎才会更稳定。可先尝试腹式呼吸，吸气时鼓起腹部，呼气时腹部下沉，保持5至10秒，重复几次，感觉肌肉有酸胀感即可。这有助于增加肺活量，同时激活腹横肌。臀桥五点支撑也是锻炼腰部的好方法，通过强化核心肌群力量，可有效改善腰椎稳定性。平躺在床上，头、手肘和双脚着地，臀部慢慢抬高，保持5秒后放下，重复几次。训练时需保持肩、髋、膝三点成直线，循序渐进，不过度追求次数与速度。第二，养成护腰的好习惯。上班族和学生党等需要久坐的人群需注意，久坐40分钟至1小时后，应起身活动身体，伸个懒腰，做做拉伸或走动一下。需要搬东西时不要直接弯腰，应先蹲下，再用腿部发力搬起。夜间休息时，除了睡硬板床，还可在腰部垫一个软枕头，让腰部在睡眠中也得到放松。第三，注意保护腰部。冬季要注意腰部保暖，腰部肌肉和椎间盘对寒冷敏感，受凉后肌肉会痉挛收缩，加重腰椎压力，引发疼痛。夏季不要让腰部直接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凉风，以免引发疼痛。最后提醒大家，上述方法能缓解腰突疼痛，但作为辅助调理手段，不能从根源上根治腰椎间盘突出。如果疼痛持续超过1周，休息后仍未缓解，或严重到无法站立或行走，腿部伴随出现麻木无力甚至肌肉萎缩等症状，此时不能自行调理，需及时去医院骨科或康复科进行检查治疗，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医生会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如康复理疗、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疗等。疼痛的

滋味不好受，需要找对方法。护腰不是短期之事，而是需要从今天开始坚持锻炼腰部肌肉，让腰部更好地成为身体的顶梁柱，从源头上摆脱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痛苦。请记住，您的腰部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次正确的护腰动作都是在为未来几十年的健康行走积攒底气。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老婆面色铁青的质问铁柱，
14: 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15: 冤枉啊，没有啊。
14: 还嘴硬，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肯定是熟人。

0: 恋的男朋友带着他儿子也在儿童乐园，于是呀，俩孩子自己玩，我们呢在旁边聊着天儿。由于好多年没见面了，也没什么话题，气氛一度非常的尴尬。于是初恋的男朋友率先打破了这份尴尬。
1: 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大头今天和外甥女玩卖菜游戏，外甥女拿了一个小篮子，坐在小板凳上叫着，
2: 卖菜啦，卖菜啦。
1: 茄子多少钱啊？
2: 茄子2块钱。
1: 那黄瓜呢？
2: 黄瓜也2块钱。
1: 豆子呢？
2: 豆子1块钱，辣椒1块钱。
1: 那你给我拿2个黄瓜，1个茄子，1个豆子，2个辣椒，一共多少钱呢？
2: 啊什么的，舅舅你走吧，我不要卖给你了，我算不清楚。
0: 一个哥们儿喝多了，大头没办法，把他带回了家。刚安顿好，哥们儿又闹着要吃水果，大头懒得起来，就说冰箱里有猕猴桃，让他自己去拿。
1: 你这是什么猕猴桃啊？太硬了，真难吃。
0: 实在太困了呀，大头就在哥们儿的抱怨声当中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头打开冰箱一看，
1: 咦，我那几个土豆怎么没有了？猕猴桃安安静静的就躺在冰箱里呢。
2: 德华，今天怎么迟到了呀？而且看你心情也不太好。
1: 哎，别提了，今天早上坐出租车，刚走一会儿，发现前面有个美女拦车，出租车司机马上减速。
0: 哎，跟美女同车你还不高兴啊？
1: 你别提了，那师傅直接对我说，哎，你下去吧，不收你钱了啊，赶紧的。大头小时候有一次得了3好学生的奖状，回家贴在墙上，嘚瑟的不行。有一天来了不少亲戚，大头想让他们表扬一下自己，就说，
3: 小姨你看墙上有文字。
2: 小姨打牌呢，你自己拍一下啊，二条。
3: 小姨你看我家壁纸好不好看呀？
2: 好看好看，4万。
1: 大家全神贯注都在麻将上，没有人理他。快到吃饭的时候，大头终于忍不住了，指着墙壁说，
4: 快看墙要塌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王美丽和朋友去逛街，走到一个卖拖鞋的小摊前。
2: 老板，一双拖鞋多少钱呀？
1: 这个25。
0: 美丽扔下20就走了，身后传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美丽头都没回就跟朋友说了。
1: 说实话啊，现在生活节奏真的是太快了，每天真的很累，我都懒得跟他讨价还价。
2: 大妹子，你别着急走，鞋还都没拿呢。
1: 铁柱媳妇儿刚拿到驾照，早上6点就醒了，兴高采烈的要开车买包子。过了一会儿，铁柱从睡梦中被媳妇儿推醒。
0: 老公快起来啊，我买了好多包子，什么馅的都有。
1: 你买那么多干啥呀？
4: 还请个人帮你搬呀你。
0: 老公，我不小心把包子摊给撞倒了，他是来拿钱的。
1: 小王的手指被划了一个小伤口，老王给他包了个创可贴。过了一会儿，小王要写作业了，发现贴着创可贴很不方便，就说，创口好了，要把这个创可贴撕掉。老王让他再贴一会儿，结果熊孩子一下就把创可贴撕了下来，还扒着那根手指给老王看。神奇的是，居然一点也看不出伤口。老王很纳闷，哎，儿子，怎么这么快就好了？
2: 爸爸，不是这只手，刚才你都贴错了。
0: 高帅，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有什么好事儿呀？
1: 嘿嘿，我终于不用再受这个领导的气了。我这会儿要去办公室找领导，我要去交辞职信。2分钟之后。
0: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领导没同意吗？
1: 哼，

0: 这个还有糟糕，领导一看信就笑了，他跟我说他也辞职跳槽了，去的是同一家公司。
1: 嫂子人长得美，就是性格有点霸道，在家里说一不二，哥哥呢也是言听计从，晚上小侄子不好好写作业，嫂子就教育他，你看看你爸啊，长得磕碜还没钱，你妈为啥嫁给他呀？妈妈，我为啥嫁给他？就是觉得他有文化，有本事啊！你好好念书，长本事，将来也娶个像你妈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2: 小侄子惊恐地看着嫂子，一咬牙，把书扔到了一边，不念了，省得将来受气。马上就要交卷子了，监考老师发现小华的题目根本就没有做完，却在写日期，于是便对他说道，
1: 日期可以不写啊，抓紧时间做题吧。
0: 老师，我就是想在卷子上多写一点对的东西。
3: 假期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老妈拿着苍蝇拍满屋子追着打苍蝇和蚊子。老妈，拿蚊子药喷几下不就好了吗？
1: 你不懂，蚊子药哪有这个环保呀。
2: 说完老妈又小声地说道，
1: 嘘，别动，有只蚊子在你腿上。
2: 只听啪的一声，就感觉腿上火辣辣的生疼，我嗷的一嗓子从沙发上滚了下来，然后老妈华丽丽地躺了上去。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大头遇到了一个心仪的女孩，前两天女孩过生日，大头狠了狠心，花2000多买了一副锤子，敲门就硬塞给她。回家的路上，大头左眼皮狂跳，正好遇到看相的大师，笑着说，
4: 左眼跳财，小伙子，你要发意外之财呀，哈哈哈哈。
3: 第二天，女孩给大头打电话约他出来，大头很兴奋地去赴约。女孩拿着手镯说，大头不好意思哦，我男朋友不让我收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5: 大头和朋友约好了去吃自助餐，大头先到西餐厅便开始吃起来，顺便帮朋友拿了好多好多东西。自己的吃完了，那朋友还没到呢，于是大头呢又帮助把朋友的那份也吃了。这会儿朋友来了，看着桌子上的四周，指着满桌子的空盘子问，
3: 大头，你怎么不找一张干净一点的桌子呀？
5: 昨天下班晚，铁柱独自一个人走在漆黑的巷子里，有把刀架在了铁柱的脖子上，一个低沉的声音说，
6: 把你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5: 铁柱吓得腿肚子直接哆嗦，而且还想着我得保命要紧呢，于是把鞋脱掉，从鞋垫里抽出200块钱递给后面。突然就听到小姨子的声音，
3: 姐，我早就跟你说了，姐夫有私房钱，你看你还不信。
5: 小时候啊，家里穷，喜欢一款玩具，我爸却舍不得给我买，我就问，你不是说过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吗？终于我爸还是咬了咬牙对我说，
6: 那你就快点长大吧。
3: 有一家业内知名的公司对一群应聘者进行复试，尽管应聘者都很自信地回答了考官们的简单提问，可结果却是都被当场告知没有被录用，只得非常失望地离开。
5: 这个时候最后一位求职者走进了房间，他看到了地毯上有一个纸团，地毯很干净，那个纸团呢显得很不协调。这位应聘者赶紧弯起了腰捡起了纸团，正准备把它扔到纸篓里，这个时候考官发话了，
3: 你好，这位朋友，请看看您捡起的纸团吧。
5: 这位应聘者迟疑地打开纸团，只见上面写道，热忱地欢迎您到我们公司任职。
3: 几年以后，这位剪纸团的应聘者成了这家著名大公司的保洁队长。
5: 白小雪今天去了一家小店买肉，走到门口看到一条大狗趴在垫子上，这狗啊恶狠狠地盯着白小雪看，
7: 老板，快把你的狗狗带走，我想买肉，我怕狗。哎，
8: 我也怕呀，那不是我的狗，它在这趴一天了，我这都一天都没做生意了。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王美丽在公交车上，旁边坐了一位男神一样的人，想去搭讪又不好意思开口，马上就要到站了，急得美丽是坐立不安。这个时候只听男神开口，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说道，
9: 你别急，这站到了下去就有厕所了。
3: 相亲吃个饭的功夫，王美丽已经吐了3回了，男孩还说呢，
9: 你身体不舒服吗？还是这个饭菜不合你胃口呢？美丽，
10: 我再跟你确认一下，门口那辆宾利是不是你的？
9: 是啊。

0: 好吧，那我们继续吃饭吧。
1: 半夜醒来，发现老婆没睡在身边，哎，铁柱就走到房间去找，万籁俱静，他一个人躲在阳台，只有手机的亮光投射在他的脸上。铁柱脑袋嗡的一声响，出轨？悄默声地走到他背后，铁柱如同坠入到冰窟当中，他看的居然是我的手机。王美丽在和老爸聊天。
2: 爸爸，当初你是怎么追到我妈的？哈，
1: 想当初我写了37封情书。
2: 哇，我知道了，原来是你的执着打动了妈妈。
1: 嗯，是她打动了我。
2: 哎，爸，这就奇怪了，明明是你写情书的，怎么是她打动了你呢？
1: 当初我们班是有38个女生，我写给了除了你妈之外的37个同学每人一封情书，后来你妈知道了之后一直追着打我，被她打得实在是怕了，只能跟她好了。老王早晨坐地铁送儿子去参加考试，儿子在地铁上捧着书临时抱佛脚，一个年轻的妈妈指着小王教育自己的孩子，
2: 你看看人家求知欲多强呀。
1: 你可拉倒吧，这哪是求知欲啊，这是求生欲，今天考不好回去我得削他。
2: 堂弟昨天从广西回来了，带着孩子，小家伙哭哭啼啼的。堂弟说道，
1: 孩子在火车上把书包丢了，这暑假作业全在书包里，作业已经做了一多半了。
2: 哎呀，那哭什么呀，再买一份不就行了吗？
1: 于是小朋友哭得更厉害了。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逐梦》。从1990年一间小小的药材收购行起步，孙云峰35年深耕不辍，从个体收购转向种苗繁育与基地种植，创新基地加农户、商会加农场模式，牵头成立药业商会，整合产业力量，构建起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30余载风雨兼程，他不仅做强了祥云药材品牌，更带动千余农户增收致富，以产业担当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孙云峰的逐梦之路。孙总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孙总，就是您的创业路啊，走了多少年了？
3: 已经35年了。
2: 35年了啊，那35年的创业路啊，您的初心有改变吗？
3: 没有，
2: 这一干就是35年啊，
3: 啊，
2: 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啊。
3: 哎，从一个年轻的人走到现在了。
2: 那不管就是哪个行业啊，只要我们认准了，努力的去做啊，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所收获的。起步的时候是做药材收购啊，一切都顺利吗？
3: 也不顺利啊，当时咱那个条件有限，加上咱那个小小那么一点本钱啊，那也是坎坷的很啊，现在都不能回首了，就是
2: 回首起都是很心酸啊。您的收购行就是稳稳的经营了4年啊，
3: 4年。
2: 94年的时候，听说您又注册了祥云药材种苗公司啊，那为什么要转型呢？
3: 我认为就是那个过于小的情况下，大的客商来看不上你，这个你没有规模，再一个你那个力量太小。
2: 对，一定要成规模去做这件事情啊。
3: 现在咱这个农产品做起来就跟咱那个苹果是一个道理，人家装这个整车货的情况下，那就说是每公斤可以给你10元，但是你要是
2: 零售的话，
3: 你2-3亩的情况下，人家只能就是把你这个当那个小点的啊，2-3块钱买走，这个中间就有了差价了。
2: 那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啊，孙总当时成立了种苗公司啊。创业路上呢有很多的意料之外啊，孙总呢不停的在摸索，不断的接受新的挑战。就您从1995年开始啊，到2003年又开始大力发展种植基地，推行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就这种模式它都有哪些好处吗？
3: 有，我在安徽亳州19年了，就看到了人家为啥呢，这个用 这个历史来说，就是安徽的那个华西楼，它就是古代就是咱们陕西的秦人和山西的晋商，就说明了咱们这个祖辈都搞这个事儿。
2: 那这种模式呢，就是农民有保障啊，企业有货源，产业有规模啊，地方也有增收，真的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可以实现共赢啊。2003年啊，您牵头成立了宾县工商联药业商会，就是从企业经营到牵头行业组织，就是您的角色啊发生了转变，觉得自己最大的挑战和收获是什么呢？
3: 成立咱们这个药业商会的时候，由咱们县委县政府，及咱们县这个六大家啊，科技局、乡企局，还有咱这个药监局、工商局，我也在1997年扶持了47户贫困户，再就是咱这个祥云公司，在各乡镇都有咱的收购点，
2: 就专门收购一些药材啊。
3: 为了方便咱们当地人卖药。最后咱就由于经营不善，再一个嘛，咱们下面这个管理没跟上，没有坚持到3年就把这个破坏掉了。扯到最后我转变了观念，就是把这个种植搞上去，咱们做品牌。再一个我就在这个年轻人队伍，我现在培训的好多这个中药材这个技术员啊，这个能人啊，都是80后，搞飞房的那个姚峰丽啊，那狗五洲呀，还有杨烨啊，这的年轻人都是我培训出。咱龙高的田小虎啊，像上次不是咱残联举办这个中药材培训，他就讲课了，现在就我的徒弟已经都讲课了，
2: 非常不错 啊。那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不是培养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3: 服务咱们这个家乡，让大家在不要出外务工了，门前务工，
2: 照顾家里一边也能挣钱啊。
3: 哎，
2: 挑战自我啊，永远都会出现新的契机。就是孙总呢，看到大家跟着他干，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就是满足

0: 有感、获得感，更让他信心十足。就是您从90年创业至今啊，35年的创业历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感动的瞬间，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可以，可以。1997年是我最难忘的时候。1997年有个下雨天，我从甘肃天水北沽，那个甘沽县，拉了辆车要拉翻到那个河南郑州，那个转盘了，那辆车要是我深深的，至今忘不了的。当时那个司机开的帽，人家那里那个修公路了，把人家那两个电信呢杆碰坏了。当时把我还跟司机扣留了，人家把那个不管你这个损失多少，甩在一旁，人家抢分夺秒的修那个光缆了，最后做了罚款处理，我一周时间马上把那个罚款交了。这个月嘛，当时我亏损了41万，
0: 就是一下子给人家赔了41万。
1: 嗯，
0: 就是那种情况，您对自己的前路有没有特别沮丧？
1: 我当时把那个包往头上一扛。我蹲在马路边都没神了，我一想，这下回去完了，咋活了？这几年辛辛苦苦的，一下子就走了。当时我爱人就给我
0: 鼓励你，
1: 哎，鼓励我说是，你别丧气，啊，我就是在亲生六人跟前给你借凑，啊，
0: 我们继续去干，
1: 啊，你干吧，把这个赔上去。当时特别我们水口镇，供销社的那个老主任接种局。那个爱话都没说，他平时看我干事可以，他都跑出去给我借钱借了6万多，所以我最后站起来了。我每年过年过节我都要看他老人家去，我说你这个恩情确实是让我重生了一世。我最后在咱明思花园有台球桌，在咱西街小学这有干菜店，我在水口还有网吧，我把我那个烂账10年之内就还完了，我重新又站起来。
0: 特别好啊，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有些人会像光一样照到我们，在我们困惑迷茫的时候给我们希望和力量。
1: 嗯，
0: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他们啊，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就是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呢？
1: 我疯子啊。
0: 叫你疯子
1: 啊我这个行当的，咱们陕甘的药材行的都叫疯子。是这个人脾气不好，但是这个人干事干脆利落，
0: 做起事来特别的疯狂
1: 啊，就是从来不说假话，行就是行，不行咱们就不干。我在咱水口镇四峪村，我一个现在搞的基地5+3，这3500亩土地了。我老婆都说了，你现在你把你自己掉的一件衣裳都不值得买，你把钱全部给人家发了工资了，
0: 不停的在投资，不停的在创业。
1: 哦，我现在就是出去跟人家讲课啊，我在宝鸡陈仓区都讲课去，我在长芜县彭公镇啊大兴村，你在我抖音快手上面都有我讲课的资料，
0: 一个也不落 啊
1: 我这个工作的视频图片，我今天啥工作我就发出去。
0: 孙总是一个特别爽快啊又踏实能干的人，你对自己的规划，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我的梦想就是，我用我的大爱去把咱们周边这个人全部带动的致富。
0: 孙总呢啊，就是源于对医药事业的初心和热爱，就怀揣助力乡村振兴的情怀，肩上呢扛的是责任，所以呢他始终坚持，因为他有信心，他有梦想，所以呢他从未放弃。就是未来您的发展还有哪些规划呢？
1: 例如我们跟山西那个振东集团啊，咱们山西兰达啊，兰达已经在咱们滨州落户了，办了咱这个滨州这个奥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分公司，还有咱盘龙药业，咱陕西关隘，咸阳的东泰啊，这个好多的药厂，他就是冲着咱们这诚实守信，
0: 对、
1: 啊、
0: 咱们滨州人特别善良，
1: 哎，
0: 勤劳。
1: 再一个嘛，咱们这里有他们需要的资源，咱们滨州这个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出的这个秦药这个品质特别好。所以说他们现在争先恐后的好多的企业都寻上门来了，五一还有上海有9家药企要来洽谈。
0: 您这样不停地干，您不觉得累吗？
1: 不累不累，我现在就说是要把这个干下去，要把产业方方面面的搞上去，我就是盼着儿子能娶到一个好的媳妇。

0: 我把我们这个家风继承下去，继承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什么都不看，
1: 只要努力啊，敢想敢干，就一定能够做出一番成绩啊！
0: 哎，我成天还就鼓励孩子们，要向老爸学习。老爸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做事很果断，我这个做得很好。
1: 特别好，那苑孙总啊，始终呢敢想敢干，步履铿锵，就逐梦路上乘风破浪，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啊。您对就是当地想投身中药材产业的创业者年轻人有哪些建议吗？我建议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特别八零后的啊，基本上也就是在40左右了，你上有父母，下有孩子，你的负担也重了。 你不要在这个有时候在这个城市呢，有些人家那个工作比较好，那就是你打拼下去；有些没有前途的，你可以回来创业。回来创业呢，把咱家乡的这个好多的事儿你承担起来。
0: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我们的家乡啊！
1: 就是把咱们的家乡建设的越美好，啊，为咱们的子孙。
0: 创造幸福。
1: 那感谢孙总。那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就是孙总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或者一段话想要送给谁呢？
0: 我的爱人是咱们新民镇的人，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他的支持。我把王国珍的这个《热爱生命》送给爱人。
1: 好的，有请。
0: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 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的确啊，
1: 。
0: 孙总呢，用坚持与创新将个体小生意啊做成地方大产业，走出西北，享誉市场。那展望未来呢，他仍将扎根乡土，持续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产业升级，在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续写咱们滨州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新篇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0: 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人对于佛罗里达的第一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度假胜地、阳光之州的美名，或是此地不养闲人的传说。而在这里，动物也同样有超越你想象力的狂野。鳄鱼、蛇和鬣蜥与游客一样钟情海滩和高尔夫球场，而城市的居民也早已习惯了它们的存在。但很少有人像拉拉一样和时常造访后院的鬣蜥成为了朋友，还为他取名托尼。尽管他有时候也觉得很多个性或许是自己附加给托尼的，但每当托尼听到他的呼唤，从河对岸的小树上立即赶到他的脚边时，他愿意相信托尼也把他当做了朋友。在恰好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拉拉对托尼的留意揭开了城市里动物世界的一角。佛罗里达鬣蜥复杂的身世让人们很难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在拉拉眼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为一个拥抱了自己的生命回之以爱与尊重。在那一方小小的后院里，与托尼共度的那些时光是他记忆里永恒的乐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拉拉和托尼的奇特缘分。

起初决定在佛罗里达买下现在的房子，就是因为列西托尼。看房的时候，中介特意带他到二楼的阳台，这里能够俯瞰后院和旁边那条贯穿整个社区的小河。拉拉向下看，半条腿长的大鱼贴着水面舒地游过，白色的长腿水鸟成群地降落在河畔。他一抬眼，一下就看见河对岸的树上趴着一只鬣蜥，阳光下它庞大的身躯像化石一样庄严，细密的鳞片透出橘色，犬牙状的尖刺从头顶延伸到长长的尾巴上，真漂亮，他想。拉拉当即确定这就是他要买的房子。拉拉的家乡在河北，在来到佛罗里达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海，也没见到过什么野生动物。这处房子离海不远，后院热闹的景象也让他觉得生态不错，住起来肯定舒服。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更期待的是沙滩、阳光和椰子树，却从来没想到过在这里的生活将会与狂野的动物世界交织得何其紧密。佛罗里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与海南之于中国人相似。佛罗里达四季常驻的热带阳光照耀着成片的海滩度假区、高尔夫球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人类的乐园，热带珊瑚礁、大沼泽地、森林、蜿蜒数百英里的河流与近8000个湖泊，构成了数种彼此交融的生态系统，是超过16000种鱼类、昆虫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而在这个人口排名全美第三的州，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第二栖息地。当地人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海边晒太阳，沙滩上的阳伞和躺椅与长达7米的巨蟒相距仅仅几步之遥。开车回家，十字路口正因为警察疏散车辆控制鳄鱼而经历一场小小的堵车。打开电视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中，一位巨鳄跨着悠闲的步子企图参与其中。这里的房产中介甚至会劝外地人买房之前一定要三思，理由之一就是这里的动物实在太野了，整座城市好像一座没有围

兰的当代侏罗纪公园，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真不一定受得住。随后中介又补充，自己家后院的河里就有一条肥肥的鳄鱼时常造访，邻居们都叫他 Gary。 Gary 很温顺，大家都习惯了他的存在。拉拉后来也在自家的后院见到了鳄鱼，他并不害怕。在他看来，鳄鱼是一些神秘的大家伙，他们从河里游过时只浅浅露出一个浅滩上晒太阳，而一旁的游人就在岸上骑车谈笑，双方相距不过六七米，相安无事。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动物持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拉拉在城市里开车，经常遇到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一对车就那么耐心地堵在那儿，等他们过完了再走。如果马路中央出现的是一只情绪平稳的乌龟，那八成就会有好心人停下车，把它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不过那时的拉拉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安顿新生活上，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他没怎么留意这些城市里的动物居民。第一次看房时见到的那只鬣蜥，后来也再没出现。那时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他成为朋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呈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伸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的蛋。一人高的火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间，它冲它叭叭叭地叫，它就转转脑袋叭叭叭地回答。其中最吸引它的还是第一次来看房遇见的那只鬣蜥，它和它对视的时候总会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有一天，他从桌边起身，拉开门，和鬣蜥打了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鬣蜥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鬣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他好像听懂了似的，向他缓缓点头。后来他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他在那儿坐上一会儿，鬣蜥就会主动爬到他脚边来。说话说累了，他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鬣蜥会展开下巴的垂视，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鬣蜥实在不怎么礼貌。鬣蜥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鬣蜥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奇异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鬣蜥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

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昂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确实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那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不过他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他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他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一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托尼又掉河里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0: 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迷路的小狐狸。宝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小听众朋友们，我是蕾蕾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一篇好听的故事。话说，动物乐园要招聘一名管理员，小狐狸和小白兔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最后的两名竞聘者。明天就要参加最后的考试了。面对比自己更具实力的小白兔，小狐狸心里很没底儿。他难过地对老狐狸说：
1: 妈妈，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一定会输给小白兔的。
0: 老狐狸眨了眨狡诈的眼睛，神秘地告诉小狐狸：
1: 放心吧，儿子，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狐狸家族。小白兔是高度近视眼，出远门时要靠指南针辨别方向。我已在通过动物乐园的大森林里埋藏了很多大磁铁，小白兔路过那里就会迷路。最后参加考试的就只剩下我的宝贝儿子了。
0: 听了老狐狸的话，小狐狸犹如吃了颗定心丸，高兴极了。到了第二天，小狐狸迎着旭日的光辉，蹦蹦跳跳地向动物乐园跑去。小白兔和小狐狸是邻居，他们俩要一直向南走，先翻过一个山坡，再穿过一片大森林，才能到达动物乐园。小白兔因为眼睛近视，害怕迷路，所以天刚亮就带着自己的指南针出发了。小白兔吃力地翻过山坡，走进了茂密的大森林。小白兔顺着指南针指示的方向走，在森林里走啊走啊，小狐狸翻过山坡来到了大森林，看着小白兔拿着指南针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小白兔迷路了，小狐狸心中暗喜，它呢就悄悄地从小白兔身边溜过，它钻出了大森林，来到了动物乐园。动物乐园里热闹极了，猴子队和松鼠队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激烈的比赛引来了一大群围观的动物，他们不停地给比赛叫好助威。离考试的时间还早，小狐狸观看了一会儿比赛，然后向动物乐园的招聘考场走去。小狐狸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因为他要参加的是一场没有竞争者的考试。小狐狸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它停下前进的脚步，转身向大森林跑去。小狐狸跑回大森林，把小白兔领到了动物乐园的考场。小白兔凭借它的实力击败了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小狐狸。当动物乐园的大象园长宣布小白兔获胜时，小白兔把小狐狸强拉到大象园长面前说：其实获胜的应该是小狐狸，考试前我在大森林里迷路了，要不是小狐狸把我领出来，我现在还在大森林里呢。听了小白兔的话，小狐狸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
1: 不对，小白兔迷路是因为我使的坏，是我让它迷失了正确的道路，差点坑害了小白兔。
0: 大象园长听了小狐狸的话，立刻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和蔼地笑了笑，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对小狐狸说：你做得很好，一时的迷路并不可怕，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动物乐园的领导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同时聘用小白兔和小狐狸成为动物乐园的管理员。小狐狸领着小白兔飞快地奔向回家的路，它急着要把自己被动物乐园聘请的好消息告诉妈妈呢。

故事讲完了，特别特别的精彩。里面有一句话，蕾蕾姐姐特别喜欢，也想告诉大家：一时的迷路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迷途知返。只要我们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所以犯了点小错误不可怕，勇敢地承认它，只要今后我们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啦，仍然是个好孩子，对不对？好了，这篇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可以睡个好觉，晚安，宝贝们。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拉拉和托尼的故事。

佛罗里达的房产中介总会提起的另一个买房劝退因素是飓风。每年的6到11月，佛罗里达都会进入飓风季节。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风暴会持续威胁整条海岸线，以其恐怖的破坏力平等地对一切生命投下阴影。去年的飓风季节，拉拉所在的城市就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那天透过暴风雨，拉拉看到托尼依然出现在歪脖子树上，但只有尾巴尖吊在树枝上，像一片纸似的在狂风中摇摆。拉拉不敢出门，等到第二天早上风暴停息，他再去看，托尼已经不见了。他走到街上，看到几只蜥蜴正躺在地上吐血，旁边有几只已经完全僵硬了。3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没有再出现。之前他也失踪过，但总是不出几天就回来了。拉拉猜想，托尼要么是经历了寒潮，要么是去和同类打架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伤。在此之前，托尼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前掌的2根脚趾和若干根背刺，橙色鳞片也有点暗淡了。拉拉为他的神采不在而惋惜，甚至去查了鬣蜥的寿命，他们能活10几年，和小狗差不多，却还是不敢相信会如此唐突地迎来离别。为了寻找托尼，拉拉买了一艘小船，一边沿河划着，一边呼唤托尼的名字，但是回应他呼喊的始终只有潺潺的河水。有一天做饭的时候，他看到河对岸趴着一只鬣蜥，立刻激动地走到院子里，连喊了好几声托尼。过了好久，

裂隙才慢吞吞地游过来，凑近一看，并不是托尼。其实他早就想到，如果那是他，一听到他的呼唤，他会立即以特有的那种又敏捷又笨拙的姿态向他奔来，只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丝丝的希望。当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他甚至有点迁怒这只陌生鬣蜥了。他也喜欢那棵歪脖子树，还会到后院跟埃及雁抢吃的。拉拉觉得他不像托尼一样友善，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追到河里，过了好久才接受他的到来。那时他已经陆陆续续地在网上分享了很多自己和托尼的日常，打动了不少人。他们正和他一起担忧着托尼的命运，有人安慰他说，这只鬣蜥是老天派来接替托尼陪伴他的。可在拉拉的心里，托尼是任何蜥蜴都取代不了的。曾经的他刚来到佛罗里达，处在难以融入的惶恐中，随后又突然同时陷入了居家隔离的恐慌和剧烈呕吐的痛苦里。陪着他走出了那段时间的是托尼。现在拉拉做了妈妈，已经不再被呕吐折磨，她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交到了不少人类朋友，但托尼却在这时消失了。她很难过，为什么托尼在最落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来找我呢？也就不由地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许托尼在风暴中受了重伤，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死去了。风暴过去三个月了，那天他冲洗着院子，正想着昨天逐条回复的那些思念托尼的评论，这时地砖上突然冒出一颗熟悉的倔强刺儿头，距离他不过几步远。一声托尼脱口而出，他连水枪都顾不上关，冲上前去确认鬣蜥的眼睛。真的是托尼，他回来了。生命真的是我没法表达的东西，他真的很顽强。那一刻他快控制不住眼泪了，转身去把准备了很久的芒果切成小条，全都喂给了托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转眼又快要到飓风季节了，而托尼要面对的危险不止于此。今年四月，佛罗里达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正式将鬣蜥列为入侵物种，允许民众在特定区域里人道猎杀它们。关于如何人道主义杀死鬣蜥，管理局列出了简明的两步法。步骤一，您的方法应当导致动物立即失去知觉。第二步，然后您应该通过穿刺来破坏动物的大脑，以防止动物恢复意识。指导与实操之间却有着不小的差距。视频网站上，一个叫做鬣蜥人的账号记录了不少鬣蜥行动。视频里几个男子大笑着用鱼竿在草地上钓鬣蜥，最终一只鬣蜥出现在了烧烤架上，它被剥去了皮，剖开了肚子，里面还有一窝蛋。旁边的铁网里，几只鬣蜥正平静地注视着一切发生，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南美的雨林，而在乐园般的佛罗里达，他们从来都是外来者。这些性情温顺的动物被当作宠物大量进口，他们在美国的第一站便是佛罗里达的港口。或许是一场飓风在集装箱上撕出了几道裂口，或许是一时兴起的饲主将宠物随意放生，数不清的鬣蜥逃到了大沼泽和城市里。如今流落佛罗里达的鬣蜥依靠本能生息繁衍，泛滥成灾，而远在南美的原生同族却因为大量捕捉而变得稀少。拉拉也隐约听说了鬣蜥

行动。有人问他，托尼九死一生地回来了，要不要就此把他圈养起来？他想还是给他自由吧，无论是人类的围猎还是飓风，他都不再替托尼担心了。他注意到这次回来之后，托尼变了，他的背上长出了新的尖刺，身上那些灰暗的伤痕也重现了光泽。在被别的心意挑衅的时候，他不会像之前那样躲开，而是能自信地反击了，并且他再没从树上掉到河里。他在托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经历过事儿了，也就成长了。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他也肯定有他自己的出路。哪怕有一天托尼不再出现在后院，不再陪伴他消磨漫长的午后，那也没关系，只要他活得好就行。我把我的情感寄托在他那儿，恰好他又允许我寄托了，我就很满足了。不过拉拉的婆婆并不怎么欣赏这种友谊，她偶尔会来帮忙照料孙女，每次一进家门，老太太都雷厉风行地直奔后院方向，一把拉上门，把拉拉和托尼一起关在外边，留他们一人一心在院子里面面相觑。那时拉拉就会想起自己的姐姐，姐姐养了两只猫，她说自己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那两只猫。以前拉拉很不理解，现在她终于懂了，姐姐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猫猫陪伴着她，就好像托尼一直陪着她那样。和托尼的友谊也让她开始认真地与其他动物朋友对视。拉拉工作的地方在海边，那海就像她想象中那样梦幻，于是午休的一个小时，她总会一个人到码头上坐一会儿。有只胖墩墩的海牛总会像约好了一样，摆着厚厚的大尾巴游过来，在他的注视下，慢慢地从清澈见底的海水里冒出来。这样神奇的瞬间就好像发生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一样。拉拉留意到海牛的背上有很深的一道疤痕，看起来是被游轮的螺旋桨划伤的，但他依然很亲近人，有一次还带来了他的宝宝。他看着他的眼睛，想起托尼，就觉得这些动物就好像真懂什么事儿似的，他们好像懂得这里是佛罗里达，这里从未如乐园。但就在视线交汇的那一刻，他和他们创造出了一个随着沼泽、海潮与树林一同呼吸着的小小乐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人们越来越爱美了。牙齿虽然大多数时候又是犹抱琵琶的，但是它是否洁白美观，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微笑起来是不是迷人。因此牙齿变黄也就成为了人们极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今天的魅力达人，咱们就先来聊聊有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自信迷人的笑容离不开洁白的牙齿，满口的黄牙当然会使我们的形象大打折扣。那么牙齿为什么会变黄呢？首先，食物染色会导致牙齿变黄。吸烟的人牙齿由于被尼古丁染色而变黄。有些朋友非常喜欢吃带咖喱的食物，要知道咖喱也能够使牙齿变黄，而且咖喱染色几乎是不可逆的，不同的咖喱对牙齿的染色程度也不尽相同。此外，矿泉水当中的氟也能使牙齿变黄，所以啊，想要牙齿美白，喝水的时候尽量少喝矿泉水。其次，牙釉质被破坏，食物中的色素的沉积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不正确的刷牙或者使用的牙刷过硬而造成牙龈损伤，甚至划伤牙齿表面的牙釉质，使牙齿不再光滑平整，这便更有利于食物当中的色素的附着和沉淀，从而会导致牙齿变黄。另外，缺钙也会导致牙齿变黄。牙齿也是身体骨骼的一部分，缺钙会导致骨骼的硬度下降，骨密度降低，牙齿对食物当中的小分子的吸收能力也就更强了，从而会造成有色物质进入到牙齿。那么如果使用美白牙膏会使牙齿变白吗？利用改良的碳酸钙、水合硅石、氢氧化铝等物理摩擦剂，对于沉着于牙齿表面的色泽进行清除，从而达到美白的目的。该原理通常就是加强牙膏成分和牙齿表面的摩擦力度，从而呢使得牙渍得以清除，使牙齿变白，甚至使牙齿更加的亮彩。这对于牙齿表面沉积污渍较多的人来说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对于牙渍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另外，利用过氧化物和多磷酸盐等化学漂白剂漂白牙齿，从而使牙齿变白。美白牙膏也比较常见，利用化学成分与牙齿表面的污渍发生漂白作用，使牙齿变白。然而使用这种牙膏很容易会引起牙齿敏感酸痛，所以啊，牙膏里的漂白成分的含量是有限制的，也正因为有效成分的含量少，所以美白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要想不伤害牙齿，一般的美白牙膏也只能是起到一个维护牙齿色泽的作用。在这里呢，需要提醒的就是，美白牙膏虽然好，但是啊，不适合长期的使用，长期使用会使得牙龈受损，从而引起各种牙龈问题。而且健康

人的牙齿本来就是有点偏黄的，用美白牙膏也达不到根治的效果。所以如果想要牙齿美白，就要注意少吃或者尽量不吃咖喱，也不要吸烟，同时呢保护好牙龈牙釉质。另外像水、香蕉、香菇、乳酪、芹菜等食物都具有一定的美白牙齿的效果，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另外呢，有很多的朋友为了美白牙齿会选择冷光美白来使自己的牙齿变白。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能维持多久是求美者更为关心的。目前美白牙齿更快捷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冷光美白，但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能持续多久呢？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冷光美白牙齿。冷光美白牙齿技术采用的是低温冷光，由于不产生热效应，所以呢避免了操作过程当中牙神经的不适。不过由于个体的体质不同，个别求美者可能会有一些牙齿酸胀的感觉。由于冷光美白牙齿技术在牙齿上涂抹的是无害的美白材料，所以求美者不用担心会伤害到牙龈和口腔组织。冷光美白牙齿可以一次性照射全口牙齿，所以美白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迅速地去除牙齿表面和深层次的色素沉着，从而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专家介绍说，日常生活当中牙齿变黑变黄主要就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所造成的，因此呢在吃完饭或者是喝完咖啡、茶、可乐等这些容易引起牙齿变色的食物之后要立即漱口。一般来说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还是保持得很久的，不过冷光美白牙齿也不是一次性的，一般维持在2年左右，如果保养得当可能会维持的时间更久一些。那么冷光美白有没有副作用呢？冷光美白牙齿是一种快速而又无副作用的美白牙齿技术。由于冷光美白的美白剂主要成分是氧化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敏，而且冷光美白牙齿操作过程当中接触不到牙龈，所以牙齿结构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相信通过刚才的介绍，你已经对冷光美白牙齿有没有副作用有了大概的了解。冷光美白牙齿可以快速有效地使我们的牙齿变白，但是啊，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比如孕妇。孕妇如果在前3个月做冷光美白，容易对胎儿造成伤害，所以啊，最好生完孩子以后再做。至于冷光美白牙齿的效果到底能持续多久，这当中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都是需要保养的，保养的好呢自然维持的效果也就会更持久了。好了，今天关于美白牙齿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稍后见。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分享到的是山西作家韩石山的一篇文章《女儿的嫁妆》。女儿15岁，初中学生，半憨不精，已初识婚嫁之事。我们父女的关系平日又那么马马虎虎，套一句文雅的话，可说是介于师友之间，常开一些当开不当开的玩笑。每天他放了学，我放下笔，有妻子做饭，父女俩便在客厅里说笑嬉闹。客厅紧挨着厨房，也是对正在火线上的妻子的慰劳。儿子在外地上学，这是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最热闹的时候了。这天我对女儿说，爸爸比耕大半生，已垂垂老矣，等你兄妹俩成家时，怕无充裕的钱物应付，不过我有数千册书，还有些家用电器，到时候可全给你们。两相比较，家电比书值钱，你们是要家电还是要书？这玩笑以前就开过，记得那时他说要书，我想引诱他说要家电，冰箱、彩电、录像机，这些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总该是有些吸引力的，然后再好好的奚落他一顿。他似乎看出了我的鬼把戏，眼珠一转说道，我都不要。那你要什么呢？我要你一个老爸爸，你不嫌弃，你那口子还闲呢。那可不会，女儿说，到了我家，我把你锁在一间房子里，让你写文章，稿费全都是我的，有了你不是啥都有了？我笑得都快岔了气儿，就英儿能想出这耗子鬼点子。妻子在厨房里听着，佯作嗲怪地说，得承认这次斗嘴我是彻底失败了。这几年他学业上有多大的长进我不知道，斗嘴上可是大有长进了。比如前些日子为件什么事儿，他母女俩得罪了我，我便引用孔夫子那句话挖苦他们，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你妈是女子，你是小人。但见他眨咕眨咕眼睛，顺口答道，爸，你说得很对，不过你对孔子的话理解错了，那句话是说啊，女人和孩子是你这样的人难教育的。为什么呢？离得远了你就怨恨人家，

离得近了，你就对人家不尊重。妙啊！我忘了正在斗嘴，当即大加赞赏。不过那话虽有机警，却不似今天要我做嫁妆这话来得率真可爱。有意思，他怎么能想出这么刁钻的俏皮话？没啥可羞的，能为女儿做嫁妆，也未尝不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至少说明我这个当爸爸的，还是个有用之物，还没落到老而不死视为贼的地步。可一想到他兄妹俩小时候的种种遭际，又不免有些心酸。我少小离家赴籍求学，又在外地工作，成家后夫妻天各一方。他兄妹俩都是在老家农村出生的，合家团聚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孩子出生时因为工作忙，更因为经济窘迫，均没能回家照料，稍大点儿也未能给予更多的爱抚。一般孩子都有的玩具几乎没给买过，只记得给儿子买过一个塑料西瓜8毛钱，给女儿买过一个布娃娃1元4角。妻子曾经给我说过这么一件小事儿，今日一急仍不胜唏嘘。是女儿3岁时吧，一次妻子带着她到镇上去玩，来到百货商店，孩子见了一种小推车，哭闹着要妈妈给她买。一辆小车不过20几元，但对我家来说已经是不可想象的大数目。我那时一个月工资50元，要养活4口之家，妻哄孩子说等爸爸一月挣上80块钱就给你买。售货员听了露出鄙夷的神色，那时候要挣上80元，少说也得当上县委书记。这事儿妻怕我伤心，从未对我说过，直到前2年才无意中提起。我曾问女儿可还记得这件事儿，她说不记得。孩子能忘了，当爸爸的既然知道，实在是难忘的了。这遗憾怕到死都会刻在我的心头。至今每次上街走过卖玩具的地方，看见小推车，我总不忍多看。当然这亏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加倍的补上，但那不过是自欺，任你什么方式能补得上孩子幼年时心头上的创伤呢？纵然他未必知晓，女儿现在很爱收集小动物，也爱做一些布娃娃之类的小手工，挂在床头，摆在书桌。我疑心这正是童年时心灵上的缺憾的补偿，太伤心，也太残酷，我从未点破。总说孩子了，我现在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嬉戏玩耍，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上的补偿。有人说南唐李后主所以无能，是因为生于工业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确否不敢妄论，但我总觉得长于妇人之手实在不能说是坏事。家父一辈子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我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与妻子团聚后穿衣吃饭全是由妻子照料，将来年迈体衰卧床不起，能在床前侍奉汤药的怕也只有女儿。人的一生，幼年有母亲抚爱，成年有妻子照料，晚年有女儿侍奉，也算得上是大福大贵了。想到这儿，我对女儿说，爸爸就做你的嫁妆吧，只要到了你家别锁在房子里就行。那可不行，女儿笑着说，不锁住过2天你又跑到我哥哥家去了。想想也是的，一双儿女哪头也放不下呀。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作家韩石山的散文《女儿的嫁妆》，作者从生活中的细微变化里发现了绝妙的情趣，在和女儿的一次斗嘴中以自己为嫁妆，引出了父女间关系的和谐和对生命当中的付出和感恩的思考。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要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9: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3: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4: 哦，
13: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5: 320你信不？早上这十五。
1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1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唯爱清幽远世俗，靠山搭下小茅屋，半亩方塘一涧水，数株柳树几行竹。春酒热时留客醉，夜灯红处我读书。力所名将皆抛去，一片冰心在玉壶。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儿这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上期咱们是听到了《聊斋志异》当中一个回目丫头的第一回，这期节目咱们收听第二回。
19: 净骗人的钱了，来的这些个富商啊、公子啊，来的时候大车小车的拉银子，走的时候啊，一个个是衣衫褴褛，长此在这儿待着没有好下场。我呢也愿意轻轻薄薄做一个好人，咱们走，您看行不行啊？哎呀，这咱们走，这怎么走呢？你只要答应了这事儿就好办。好，我答应。你说咱怎么走？甭管了。一转身打开箱子，拿出一套衣服来，三下两下姑娘换上了，拿出帽子戴好了，愣眼一瞧就是一小伙子。感情这丫头啊早就准备好了要私奔啊，穿好了系好了。您瞧我这怎么样？好啊，说实在的真瞧不出你是一姑娘。那咱们走。怎么走？你跟我来。一前一后打这屋出来，顺着后院绕来绕去，找着一小门，姑娘一伸手拿出一钥匙来，捅开这锁，开开门，两个人是扬长而去。奔哪儿呢？先得回客店。客店里边孤儿跟那儿等着呢。你瞧这事儿闹的，嗯，说喝酒的是不是喝多了啊？顶这会儿还没回来，正琢磨着呢，门一开，两个人进来了。哎呦，大爷，您回来了，急死我了，我这等着您呢。不要紧的，来来来来，引进一下啊！来，过来过来过来，郭儿，这是我媳妇儿啊，你叫大奶奶。您是喝多了？这是大叔，这怎么大奶奶？别废话，来不及了啊！你先叫一声。哎，大奶奶，有买马的，驴很少， 这儿牵着驴啊，谁买我这驴啊？哎，要活着买，哎了吧，要活着买了我的这个驴啊，还不跟哪儿学的这个，正吆喝着呢啊，来一主，一眼瞧着那驴了，呵，太好了啊，这个驴长得很精神呢、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是他吧啊，那个多少钱吧？说了一件，两边一商量，得就是他了，给钱，人家骑着驴走了，小孩很高兴，拿着钱回来，大爷乐了，上货吧，买一点锅碗瓢盆，弄点小菜，买了一大坛子，买点酒都倒到这里边，让大奶奶呢做了点什么凉菜，也没有别的，什么什么弄个黄瓜拌腐竹啊，什么这个小酥鱼啊，弄点排骨冻啊，反正就眼前的菜呗，都弄好了，刚开张就来人了。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没有这不开张的油盐店。哦，来了几位往这一坐，喝了一口酒，喝好，你这个酒好啊，这趟街上谁家酒也没你们家这好啊，味儿怎么这么纯呢啊。大奶奶乐了啊，您放心啊，今儿还没来得及兑水呢啊，你先喝吧啊，你先这玩意儿呢，来来来来啊，这一喊好又来两位，坐着吧，有黄酒吗？有这绍兴黄酒，来倒上倒上，筛好了搁在这儿啊，有什么凉菜啊？啊，这有这个啊白糖藕啊，浇点桂花吃呗，都是眼前小菜儿。慢慢的这买卖是越干越火，

0: 到后来呢就添点别的，添点什么杂面汤啊，弄点饼啊，弄点什么这个馒头啊，糖三角啊，买卖越做越大。到后来这几间门脸不够了，旁边又倒下四间来，越干越大，先是炒菜了啊，蒸羊羔啊，蒸熊掌啊，蒸鹿尾啊，烧花鸭，这词儿这挺多的啊，这就不说了啊，就说这说到这儿就行了啊。买卖是越干越好，钱挣得越来越多，伙计雇的也不少，一天到晚呢后厨上这灶啊叮当乱响，买卖很兴旺，大伙儿都高兴。这天早晨起来啊，丫头啊面沉似水，坐在这不说话。王文一瞧，大奶奶怎么了？有心事儿是怎么着？嗯，咱们买卖这么好，你怎么不高兴啊？
1: 哎，
0: 倒不是我不高兴，我这两天呢总觉得心里边害怕。我估计着我妈可能啊不愿意了，她打算找我回去。嗨呀，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事儿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啊，不要紧的。再一个咱们这地儿僻静啊，谁能找得着咱们这儿？你踏踏实实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有事儿我担着呢，有我呢。哎，有你就没我了，就但愿没事儿吧。兄弟没事了，我上头来照顾着吧。转身出去了。大奶奶站起身来叹了口气，怎么办呢？日子还得过，害怕不是办法。转身到后厨，这安排伙计们干活啊，你把那切了，你把那煮了啊，哪个先过油。这正说着呢，又打身背后有人啪拍了丫头一下，一回头啊，脸都吓白了。谁呢？正是自己的姐姐妮子。一瞧妮子这样风尘仆仆啊，两边头发这都立起来了，眉毛也立着，呲着牙，呵，丫头啊，你真行啊，胆子可是太大了你啊。大妈可急了，跟我走。哟，姐姐您别着急，我跟您说呀，当初偷着跑出来是我们的不对，可有一样，这个您看我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您不高兴吗？勾栏院里边它不是长久的事儿啊，是不是？再一个来说，我也愿意好好过日子，那种生活我过不惯哈，你饶了我吧，你别废话啊，咱妈那都急了，你回家瞧瞧去，气着咱妈啊，三十人暴跳，五人豪气腾空，两太阳冒火，七窍生烟，呼，咱妈改拔火罐了啊。别废话，跟我走。一伸手砰，把前胸的衣裳抓住了，揽着往外就走。哎呦，姐姐我不去我不去。两个人撕不上了，这一打起来后厨不干了。怎么呢？后厨伙计得向着大奶奶，呼啦抄一下子啊，把厨房的十八般兵刃全抄起来了，菜刀、片刀、大砍刀啊，火钩、什么油勺啊，这还端着一手勺，全是热油。剁，我扣脸上，扣脸上。牛子一瞧，这受不了这个，日，一阵风就没了。前边呢，王文也听见了，怎么了？打起来了，赶紧回来了。进门一瞧啊。大奶奶坐着正哭呢，别哭，上屋说去吧。搀到后边屋里边，你怎么了？哎，我跟你说，大爷，我估计咱们这日子呀，算是快到头了。咱们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跟你说实话。你知道我是谁吗？不是，你是丫头啊？不是，我跟你说实话吧，咱们两个人不一样。对呀，我是男的，你是女的呀。那怎么能一样呢？不是，我也不是女的，你也是男的，这没瞧出来这个。不是，我也不是男的，我也不是女的，我这太神奇了，这个，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狐狸，啊，狐狸，啊，我是狐仙，哦。瞧这事儿闹的，那天咱们从那儿跑出来飞着回来的，我就想问你，我给忘了。事儿闹的。 我喇喝了，你知道吗？哦，对对对对对，哎，咱们今天怎么飞回来？你那个都不主要，那都不主要。我是狐仙啊，我知道知道知道，狐仙他怎么飞回来的？现如今咱二人生死离别，你知道吗？我妈也是狐仙，我姐姐也是狐仙啊。这个不管怎么说，当初在勾栏院里边，我实在是待腻了，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想找一夫一主好好的过日子，那个地方没法待。对，要这么说，勾栏院里边可都是狐狸精啊！你别这样说话啊！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呢也不想跟我母亲跟我姐姐闹掰扯了，是吗？嗯，可现如今他找上门来了，有其一就有其二。我姐姐来了还行，我妈又来了，这事儿难办。不是，我听伙计们说了，大伙一块儿上，把你姐姐不打跑了吗？而且他们说那老三后边还端勺热油，是吧？你妈再来，咱们都弄热油啊！我妈不怕这个，你知道吗？我妈是老狐狸精，她不怕这个。啊，那怎么办呢？这事闹的，哎呀，你实说吧啊！这事儿咱们有办法吗？办法不好说，只能是听天由命。如果说我妈要找来了，大伙儿一块儿上啊，也许还有个办法救我。要不然的话，咱们两人再见面，那可就难上加难了。行了，从今儿起，我跟着你，啊，你无论到哪儿去，你前面走，后边跟着，只要他来了，我就跟他拼了，啊，大伙儿啊都盯着你，保你没事儿。哎，但愿如此吧。没事了，我这儿歇会儿啊，你上前面照应着去吧。哎，成，甭管了，这儿快上座了，这会儿，王文出去了。刚出去没三分钟，这屋子里边不知从哪儿嗡，这老狐狸精出来了，太快了，还不知怎么来的啊！据说狐仙都会飞啊，这老太太这240来迈估计的啊，站在了丫头面前，一句话不说，拿手一指她，丫头觉得浑上下可就都凉了，坏了。刚说完他就来了，站起身来扑通就跪下了。娘啊，您来了，哼，来的是真人真啊，你好大的胆子啊，你不光不回去，还把你姐姐吓成那样。我姐姐怎么了？你姐姐现在回去是油炸的东西都不吃，你知道吗？啊，我可告诉你，妈妈，我生了你养了你，为的是拿你当摇钱树，你得给我挣钱，你不回去门也没有啊！你给我走！一伸手啪揽住手腕子往大门这儿走，走到门口这儿火光一闪，娘俩都没了啊！哪儿去了呢？这个狐仙这行啊，他有一种特技，是吧？他这个到这儿他有一法术，两个人吹溜一下子就没有了。就愿意学这个呢，演出完了到后台找我啊。我也不会，娘儿俩是走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文打前面回来了，啊，端着一碗呢，银耳羹，干嘛呀？想让丫头喝了，嗯，压压惊。这一进门一瞧，呀，没了，嘿，这怎么回事？人哪儿去了？把碗搁下，大奶奶，哪儿去了？丫头。喊了半天没声音，往这儿一坐，人可就傻了，哪儿去了？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他就没有了。他妈来了吗？不能啊，没瞧见呢，我白告诉他们后厨那儿做油了。人哪儿去了？伙计们全来了，姑儿也过来了。大爷怎么了？怎么了？大奶奶没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啊。您别着急，扶着他坐下，有人给倒了碗水，喝了口水。哎，我估计呀，又回那地儿去了。你说我怎么办呢？啊，大伙儿劝呗，您别着急，慢慢找。屋里人都出去了，就剩孤儿跟这儿了。大爷，找去吧。啊，你说什么？我劝您找去。您要是不找，您自己跟屋里的窝囊病了。那个地儿您也认识。带点钱您就去了，想当初跑出来是因为没钱，这次有钱了多花点钱 把大奶奶赎出来不就得了吗？
1: 哎呀，好主意，你给我准备吧。
0: 转身出来到账房这儿，自己准备好了金银，
1: 安排人赶紧把那个驴啊，
0: 那个驴是没有了，给我买个马吧，
1: 啊，喂得足足的，啊，我得快，给我买千里马。
0: 孤儿准备好了，大爷带着金银又赶奔六合镇，一路上没事，这天来到这儿了，走到街道上，心里边心说，呵，我马上就能见着他了，见着丫头我拿着钱来把他接回来，还回那儿去，我们好好过日子，心里很高兴，急步如飞呀，啊，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勾栏院这儿，到这一瞧啊，大门紧闭，往常这儿门开着，门口伙计们照应了，今天大门紧闭，这怎么回事呢？嗯，啪啪啪啪啪啪一砸门，门分左右，又打里边出一老头，瞧这岁数啊，得有这么70来岁，胡子都白了，
2: 找谁呀？
0: 哎，那个老大爷，
2: 我找丫头，
0: 丫头啊不在啊，出去了。
2: 哦，上哪儿去了？
0: 他妈抱走了，啊，抱到上街玩去了，
2: 抱上街玩去了。
0: 他抱得动吗？那有什么抱不动的啊？这么点的孩子，有什么抱不了的？
2: 不是，我说那20来岁了，
0: 那不对，这个刚1岁多。
2: 不是，我说那个丫头是那个丫头。
0: 哪个丫头啊？你找谁吧？
2: 不是，当初这儿不是勾栏院吗？
0: 嗨，你说的是原来了，是有这么个地儿，但是人家搬走了，这儿没有他们了。
2: 那有一个赵东楼也在这儿住啊。
0: 赵东楼？
2: 不记得，我们是刚搬过来，时间不长啊，您上别处问问吧。
0: 咣当把大门关上了，王文站这儿傻了。
2: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上哪儿去了呢？
0: 心里很着急，
2: 先回去吧，
0: 这儿转了几天什么都没有，转身又回去了。来到饭店这儿，孤儿还问了，找着了吗？
2: 没找着。
0: 您别着急了啊，咱们撒出人家问吧。撒出人问，没地儿问去。一晃将近1年了，王文是万念俱灰，买卖也不打算干了。孤儿劝他，大爷，跟这儿待着可不如回东昌，回咱们家吧，大奶奶也不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买卖倒出去，带着钱咱回家，老田还跟家里看着呢。
2: 哎，行，
0: 找个主吧。找主一问呢，还挺愿意，这买卖挺火，说好了价钱，把钱拿过来，大爷带着孤儿爷俩赶回山东东昌。老田一瞧，呵，好，走2年啊，您上哪儿玩去了啊？
2: 我这不出去玩去了吗？
0: 甭问呐，您这回道可不近啊，您出国了吧这回啊？
2: 别说了，就回来了就得了。
0: 把东西都运进来，每天呢无精打采，街坊四邻有人过来给说个亲呐，保个媒呀，从来不答应，谁进来出去，不娶媳妇啊，一辈子就这样了，不娶媳妇，谁来问都不答应。
2: 孤儿一瞧，这可不行啊，大爷要天天这样，身子骨就坏了。
0: 大爷，您瞧见了吗？又春暖花开了，咱们出去玩会儿去，您去吗？
2: 啊，又玩去？上哪儿玩去？六合镇呢？
0: 那地儿不能，您不让去了那地儿啊。哎，咱们去趟顺天府，上北京城逛逛吧。
2: 啊，哎，你还别说，你这么一说呀，我倒想起点事儿来。北京咱们是得去一趟，我有个表哥，现如今呢，在北京，我多少年没见他了，我去看看我表哥吧。
0: 太好了啊！表哥住哪儿啊？
2: 住坛子胡同。
0: 他怎么称呼？
2: 姓闷，叫闷三儿。
0: 啊，北京城闷三爷是我表哥。
2: 哦，走，咱们看看这闷三爷去，咱把他救出来啊。
0: 挥着东西吧，都收拾好了，爷儿俩赶奔北京。一路上呢走了这么4-5天左右，到北京了。住哪儿呢？前门打磨厂啊，有一个吉祥客栈，跟这儿住起来了。安顿好了，早晨起来吃了吃早点，喝了点茶，爷儿俩把衣服穿好了，走吧，咱们看看我那表哥去吧。又打家里出来啊，溜溜达达 连逛街。走了走去，走到坛子胡同这儿了，啪啪啪一砸门，门分左右啊，出来人了。您找谁啊？
2: 我找表哥闷三儿。
0: 哎呦，您来晚了啊，那个这人没有了啊，这房也卖我们了。
2: 哟，人怎么死了？
0: 不知道呢，总闹喘不上气儿来
2: 啊，
0: 死了啊。哎，你瞧这事儿闹的，他有孩子吗？也没有孩子，就一个人过日子，死了大伙儿给埋了就完了。嗨，这怎么话说呢？得了，自个儿呢掉了几滴眼泪，心里挺别扭，也没见着活面，孤儿还劝他，得了得了大爷，您尽了心就得了，改天问问坟跟哪儿，上个坟烧点纸行吗？走吧，咱往回溜达吧。往回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走到一个胡同口这儿，旁边有一个卖茶的老头摆着个摊儿，一碗一碗大碗茶，还真渴了。姑儿，你渴吗？大爷，我有点渴，咱们坐着吧。俩人往那一坐，来来两碗茶啊，喝着。哎，我要热的啊，热的有。这有一大壶套着棉布套，打这里边倒出来，还挺烫嘴。喝着，这儿喝着喝着，又打前面来了一溜推小车的，啊，一个轱辘，两膀子这么推。这个车有个学名啊，叫独轮王不拱，是吧？这推的是不好推啊。得掌握这个力度。车子来了，走到一家门口，呼噜一倒，都是破衣服破布。又打这门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出了30多个孩子，往里边啊弄这布。王文很纳闷，这是干嘛使的呀？啊，他们弄布干嘛呀？老头乐了，您不知道这个地儿叫玉婴堂，您瞧上面写着呢。
3: 一起收听了丫头的第二回，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咱们收听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接下来收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来的这是一老一少，来自北京第二班，年轻演员叫做丁嘉恒，这位老先生是王长宝，这二位合作的也是一段传统作品，叫做《同仁堂》，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4: 对吧，头发有点长，没办法，咱们这封建迷信啊，正月里帮剃头啊。我本来想以身作则的破除一下这个封建迷信啊，我妈急了啊，所以就是后来也是年后一直没有功夫理，您就凑合看吧。换上我们给您演出来了，心情非常的激动。
5: 哎，
4: 乐乐什么？哎，我刚张嘴就忘词了，我怎么那么棒槌？相声不好说。一共有这么四门功课，
5: 对，
4: 叫说学逗唱，
5: 没错，
4: 把哪门弄好了可都不容易。
5: 嗯，
4: 咱们啊，就我啊最喜欢的
5: 什么呀，
4: 这唱。
5: 哦，还能唱。
4: 哎，特别喜欢唱。
5: 哦，
4: 当然了，咱们说相声演员的唱，不是说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这不叫唱，
5: 这叫
4: 学唱。
5: 哦，学。
4: 哎，这归为学。
5: 嗯，
4: 真正相声演员的唱，唱什么呀？
5: 什么呀？
4: 唱太平歌词、快板儿、快板书、数来宝，这是相声演员本门的唱。
5: 哦，这才算唱。
4: 哎，我特别喜欢快板这门艺术。
5: 哦，还能唱快板。
4: 哎，各位都知道快板一共分为三派。
5: 哦，哪三派呢？
4: 叫王高李。
5: 对，
4: 王是王凤山先生。
5: 嗯，
4: 哎，高是高凤山先生，
5: 没错。
4: 李凤山先生。
5: 啊，你等会儿吧。哪儿啊？李润杰。
4: 啊，对，李是李润杰先生。
5: 嗯，
4: 三位表演艺术家的风格都不一样，我呢还能简单的模仿一下。
5: 哦，你还能模仿
4: 吗？哎，这简单的模仿一下三位表演艺术家的风格。
5: 哦，那你给来了。
4: 那咱们先学学高凤山先生。
5: 哦，高老师。
4: 这个高老师，留下影像资料的时候年岁比较大了。
5: 对，
4: 腿脚不大好。
5: 是，
4: 我们学一下高凤山老师。
5: 嗯，
4: 我得把这袖子往起挽一下。
5: 干嘛呀？
4: 起了，你看看。
5: 哦呵，刚起的。
4: 那好，这过年多少天没穿这个了？
5: 哦，
4: 有点不太习惯，这不我脱了吧？
5: 脱了，脱了。
4: 我扑。我们学一下高凤山老师。
5: 嗯，
4: 啊，腿脚不太好。
5: 哦，啊，嘿，这怎么意思？
6: 放，
5: 哇，
6: 还有范儿。
5: 嘿，哦。

0: 没了。
1: 不唱 啊
0: 你唱，你唱就不像了，这是
1: 好吗？唱就不像了、哎、
0: 对，你这话都金琢磨知道吧。
1: 哦，
0: 这
1: 是
0: 高凤山先生。
1: 哦，
0: 王凤山先生又不一样了。
1: 王先生，
0: 王先生打板逛点比较多。
1: 哎，画板大王。
0: 哎，打得特别俏皮。
1: 嗯，
0: 学一下王凤山先生。
1: 哦，你再给来了，这是
2: 范儿。
1: 嘿，还是范儿。

0: 没了，
1: 呵，还是不唱。
0: 这是王凤山先生，嗯、李润杰先生又一种风格了。
1: 李先生，
0: 李先生台风特别的大气
1: 哦，
0: 哎，大气磅礴。
1: 嗯，
0: 但是这个也是啊，老先生留下影像资料的时候岁数比较大了，
1: 多大了？
0: 已然是66岁高龄了，
1: 都66，
0: 整根坎儿上啊，敢出去录像，
1: 坎儿啊，
0: 李勇气可嘉啊。所以说，巅峰期已经过了，嗓音条件不是那么好了，
1: 嗯、
0: 他都不用唱，他一打板儿，您就知他这嗓子不太好了，
1: 是吗？
0: 咱再学一下这个李润杰老师，
1: 你给来来，嗯。范儿都知道了，
0: 李润杰先生
1: 啊，李润杰，嗯，好，上来就送。

0: 完了。
1: 哎，对了。
0: 啊，就知道你不唱。
1: 哎，对，你唱就不像了嘛，这是
0: 这实话。
1: 哎，对，哎，这是李润杰先生。
0: 嗯，
1: 我还喜欢一位这个快板表演的艺术家，
0: 哪位啊？
1: 叫董怀义。
0: 哦，部队的文艺工作者，
1: 董老师称得上当今的花板大王。
0: 嘿，板打得好，
1: 花板打得特别的漂亮，而且人唱的啊，
0: 怎么样？
1: 花板特别好。
0: 骂街呢吗？
1: 后来就分杂技团去了嘛，就是、啊、
0: 就打板去了，
1: 打板打特别不是不行。哎，
0: 哦，
1: 人家不光花板好
0: 啊，怎么着？
1: 就人家面部表情极其丰富，
0: 还有表情。
1: 哎，我再学下董怀义老师。
0: 哦、
1: 啊、当然了，人家那花板非常难，咱们打这么一两个我会的简单的，对吧？板掉了你也别笑话我。
0: 哦，
1: 主要咱为了看董怀义老师这面部表情啊。
0: 嘿，你给来了。
1: 董怀义老师啊，
0: 嗯，
2: 董老师光头，
0: 嗨，这就甭比划了。

0: 没了啊。嗨，
1: 这也不差
0: 了。那这王高里学不上来，这更学不上来了。
1: 是是是，
0: 这是董怀义老师。当然了，这个快板这门艺术啊，在解放之前它并不是一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什么呀？
0: 是一种走大街串小巷要饭的手段。
1: 哦，生存方式。
0: 你看咱们当今社会也有要饭的。
1: 哦，也有，
0: 基本就分这么几种。
1: 哪几种？
0: 有在地铁里的。
1: 哦，
0: 啊，那个残疾人居多啊。
1: 啊，
0: 一场无情的大火夺去了我的生命。这
1: 哇啊，好嘛，夺取生命还要呢。
0: 敬业嘛，这
1: 啊是啊，这怎么样啊？
0: 反正就前头跟一个差不多健全的吧，
1: 啊，
0: 手里拿一袋，他这儿拿一喇叭，他跟那唱，
1: 哦，
0: 离家的人在外想念的，亲爱的妈，他在唱的，
1: 你干过吧？怎么这么像啊？
0: 你就观察生活嘛，对吧？
1: 哦，是是，
0: 哎，这是跟地铁里的
1: 哦，
0: 哎，当然也有抱着琴的 啊，这都有啊。
1: 哦，还抱着琴
0: 啊？有，就对对，就跟徐强似的，对，
1: 是是是，嗯，
0: 哎，之后这个还有，基本就天桥上
1: 哦，
0: 哎，天桥基本是组合形式出现，
1: 还组合
0: 啊？那躺着一个
1: 啊，
0: 边上磕着一个
1: 哦，
0: 啊，可卖力气了，当当当，啊，好家伙！对吧？这是基本有的，还秀一段书法，哎，怎么惨，这都是。您别看他跟那这么磕，对吧？跟那走着他这么唱，他这一天他不见得能要这些一分钱来。
1: 哦，没人给钱。
0: 您看，但是过去老艺术家们拿着七块竹板走大街串小巷，他走到买卖铺户门口是准能要下钱来。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啊，
1: 哪儿就要下钱来？
0: 肯定能要得下来。
1: 他没碰见我。
0: 告诉您呢，
1: 一分不给，
0: 不可能。
1: 抬杠就是不给，
0: 你不可能不给。
1: 怎么叫不可能啊？你来呀。
0: 那咱们跟这儿来了
1: 啊，来了
0: 来了，行啊。那咱们这儿就不是演出的剧场了，
1: 那是，
0: 这是北京前门
1: 啊
0: 大栅栏的一条街。咱们
1: 这好吗？大石栏好吗？还咬文扎字儿的
0: 啊，
1: 大石栏
0: 行啊。这是北京前门大石栏的一条街，咱们从东头唱到西头，是一家挨一家叫，一户挨一户的唱，把哪家隔过去可都叫失礼。您来这买卖家掌柜的，我来这唱数来宝的，您看我能不能从您这儿是要下钱来？
1: 要不下来，
0: 您不可能
1: 不给。
0: 那我这一打板就算进大街了啊！
1: 你来了。

0: 好嘛，又来了。嘿，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1: 这不是啊，这不是叫板呢？
0: 什么叫板呢？啊、
1: 叫板起唱不好叫词了。
0: 哦，这就要唱
1: 了啊！
0: 好，来来来，
1: 嘿，这个竹板打，我这进街来。他是一街两巷好买卖，他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那幌子与招牌。幌子好比龙戏水，蓝柜的就像紫金台。算吧子儿一打摇钱树，那是我拜掌柜的大发财。您发财，我们沾光，路过乡求来拜吧，拜君子，我的求财神。我这要钱敬拜那大量人，那是人不量大，我不拜。换了把这迎春他不开，花要开月要圆。男讲四书，女讲贤。男讲四书高官坐着嘛，女讲贤来当家园。他这当当家主主事儿，把这大掌柜。您哪年不置急请地儿啊？三五百块小玩意儿啊，给不给的不算事儿。
0: 走走走走走走。
1: 您让我走，我可不能走。我这要了半天空着手，一文钱也没有，傻子吧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个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0: 去去去去去去，
1: 您让我去。我可不能去，我去个明儿个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吧，这全靠掌柜的您周济呀，随高就低，我们能去呀？
0: 你凭什么跟我要钱？
1: 凭什么管您要？大掌柜，明听其详，在这周朝列国就有我们这行。孔夫子无食困陈菜，指着饭单老祖把粮帮，他这借给你们吃啊，借给你们穿，借来了米山和面山，可他知道了今天没还完。无论你僧，无论你道，无论是回汉贺两教，什么天主堂啊，基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们许要。
0: 哦，孔圣人的门徒都能要？
1: 哎，
0: 你看我这开的什么买卖？
1: 你那什么买卖？
0: 法院。
1: 你那么去，那么去，
0: 什么意思？
1: 有私人开法院的吗？
0: 不是，这不给钱。
1: 那你疯了
0: 啊？
1: 你工商局给你起照吗？
0: 哎呦呵。
1: 废话，我跟您说，您要说唱买卖家，单有买卖家的唱法
0: 哦。
1: 您开着买卖家，我得把您这买卖家怎么干给您唱出来，还得把您这行的祖师爷是谁给您唱出来。
0: 哦，这都能唱？
1: 哎，这都能唱出来。当然您得开那正经的买卖家 啊，您什么法院的、公安这都不行。
0: 哦，这不能干。
1: 哎，对，这您得开那私人许开的。
0: 行，
1: 您来个什么？
0: 我来一个鞋铺，唱得了吗？
1: 鞋铺
0: 啊，
1: 没问题。
0: 你来了，嗯。
1: 这个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了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他这收了位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把山下，这才留下了鞋盒吧。孙膑爷起身早，随身带了那么几宗宝，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汤汤，先裁底儿把这后裁帮，四合的叶子整一双。大师傅做活真有样，他这屁股坐在了马宅上，他这左一扎右一拉，你这个买卖有才发，扎一锥子做一线，那是三年五年不再开战。
0: 嘿，
1: 鞋铺
0: 行，铁钉炉唱得了吗？
1: 铁铺
0: 啊，
1: 听着啊，
0: 嗯，
1: 这个叮里个叮，当里个当，老君炉里的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我这先拜老君后拜你，你是老君的大徒弟，老君爷他这真战仙，他这口当风向脚当前，这么跟了把这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天才刷起了纸一翻，那把他赐给你的锥，赐给你的剪，赐给你的六块荷叶板，这么四块长，他这两块短，这么四块长，他这等。

0: 面这么两块短，有风眼，公鸡毛，母鸡毛，来不来去把风摇，这么公鸡毛，那母鸡尖，这么来回来去的把风扇。大烧锅，这不喝烧盘子的铁锅出在了淮路线，什么绿豆丝啊，黄豆条啊，丁啊，当然打广勺啊，什么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鼻料吊铲锅铲儿，
1: 嘿，唱得不错啊。铁铺剃头棚唱得了吗？
0: 洗头房这个好，
1: 洗头房，
0: 洗头房有灯光，一会儿
1: 唱。好，这你倒挺溜的
0: 啊！对哪？哎，
1: 剃头的理发
0: 啊、哦，我明白了。过去支个小棚就管剃头修脸
1: 啊，对，
0: 听着，
1: 嗯。
0: 这个七八走八八溜，三柳青丝挂在门头，三柳青丝在那门头挂，三教九流他是一家一家人，数一数这不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吕洞仙，这个罗祖站过班呢，勒着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我这先拜罗祖后拜你，你是罗祖的三徒弟，罗祖爷品性高，七月十三的得宝刀，说得得得到得刀，这么得刀就得得得杨桥，这么得杨桥那万丈高，这么块块石头能磨刀啊，他这上七块下八块，刚点抽出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宝刀杠着明又亮，这么摆开了水对阴阳，两块手劲，一块方的一块长，这么长的搭在了肩膀上，他的方的就搭前胸膛，男剃前女剃后，挥汗两叫的剃左右，这么剃不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对，起个名儿叫方锤，为什么打的这么对，学徒的时候受过罪，受了钱把这入了贵，这么一转身来又一位，
1: 嘿，
0: 剃头盆
1: 好、
0: 哦、怎么样，
1: 豆腐房唱得了吗？
0: 没问题、啊、
1: 嗯，
0: 一进大街我叫表表鼓，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怀来卖豆腐他占先的，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只小驴一盆墨水，中秋菜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菜、
1: 哎、
0: 我问问您吧，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1: 有
0: 没有？
1: 昨天刚开的张。
0: 不能，不，不是，
1: 你不知道
0: 矫情。
1: 什么叫矫情啊？
0: 矫情，
1: 刚开张我还去了呢。
0: 拉倒，你去哪儿去？你去
1: 什么样
0: 啊？
1: 开
0: 没有？
1: 有
0: 没有？
1: 有豆腐房。
0: 这么着，您也别说有，我也别说没有，台里不都这么些位呢吗？您问去，自有一位站来说有，同仁堂旁边有这豆腐房，我给您唱这同仁堂，
1: 是这话，
0: 是这话。
1: 那我可问去，
0: 您问去，
1: 各位，这同仁堂可不好唱，啊，我问你们说有没有豆腐房，你们就说有，咱们让他唱怎么样啊？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没有，
1: 没有，
0: 这是个老年人，
1: 不想听，不想听怎么办？
0: 你都不想听小话，不想听，不想听也唱。哎，你抱着同仁堂唱一豆腐房下去了，像话吗？
1: 是是是，唱唱唱，
0: 这都是城市化表演，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知道吧？
1: 对对对，
2: 那这板儿都乱了。
0: 您各位可不亏心，这都老，这都老词儿，你得，你得说出来，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没有是吧？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好，这个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掌柜的好比甩手字的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两旁，把这先拜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的大徒弟，这么药王爷他是本庆孙，接龙跨虎抽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住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的走先号末治好了，这么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他的两针扎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心喜，先生的脸他在当朝，可是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这么封他个武将就把头摇，万般的出了无忌奈，先生赐剑大黄袍啊，在旁边怒到了哪一位啊，怒恼了竟贼老英豪，微臣我东掌七杀跨轮边功劳大卫，何你不辞那黄袍，一把钢鞭持在了手，手持着钢鞭赶黄袍，药王爷妙法高，他的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黄袍过的这个药王搞黎民百姓才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的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3尺3寸3分3厘高，您一边供这个压药碾，这么一边供着一把炸药的刀，炸药刀亮汤汤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再炸这个冰了与麝香，桃仁陪着杏仁睡，二人睡在沉香床，睡到三更交白夜，胆大的木贼跳金墙道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么金毛的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啊去送信，人参这才坐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这么棍棍打在这个陈皮上，他就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么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的就怕掌柜的不给钱，
1: 唱下来了。

听过了丁嘉恒、王长宝和说的相声《同仁堂》，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极限红色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0: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

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中

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好。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付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2: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4: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

0: 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0: 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2: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3: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4: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5: 对接机构捕获。
4: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6: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5: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7: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8: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6: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学试验。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0: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1: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0: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2: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着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就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10: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3: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 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

0: 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八年间从三人发展到近二十人。
2: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4: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3: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4: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0: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

0: 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的3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二届十一次全会召开，我市召开平安滨州建设工作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滨州籍运动员王涛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5月9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明确大会指导思想、主要议程及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和产生办法。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受市委常委会委托，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向全会做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9月召开。全会指出，市第三次党代会是在我市全面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步入转型提质、蝶变跃升新阶段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全会强调，要高质量起草党代会报告，全面回顾、系统总结是第二次党代会以来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滨州发展面临的形势，科学谋划今后五年市委工作的奋斗目标、重点任务。要严格按照党章和党内选举规定，把好代表提名推荐、资格审查、投票选举等关口，加强换届风气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和政治生态。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奋勇争先，为加快建设咸阳市域副中心城市、陕甘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11日，平安滨州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安全、防风险、护平安，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尹艳平、李军深、吕银河、江刚、张鹏烈、刘洪刚、梁宁等领导参加。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通报平安滨州建设情况。陈家宝在肯定过去一年平安滨州建设成效后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平安建设工作尤为重要。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靶向攻坚持续用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陈家宝强调，要严密防范，抓牢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切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和信访积案攻坚，提高基层治理效能。要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平安建设融入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和131工作布局全过程，健全网格化管理机制，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群防群治合力。尚小刚强调，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紧盯经济发展、生态环保、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以基层治理为核心，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强化源头治理，严防问题积累、风险上行。要严格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全市上下协同发力，齐抓共管，筑牢高质量安全稳定屏障。会上，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太峪镇城关街道做了发言。本台记者郭敏报道。5月11日，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传达省委、咸阳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今年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吕银河、李健参加。陈家宝指出，过去一年，全市上下紧扣统战工作深化年部署要求，发挥法宝优势，广泛凝聚人心，统战工作取得新成效。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

0: 着力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效能，守正创新，主动作为，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陈家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做深做实思想政治引领，要围绕经开区提质、城市建设、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等重点，画出高质量发展同心圆。要落细落实筑起纾困帮扶政策，提升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质效，更好促进两个健康。要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要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统筹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本领，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防范化解统战领域风险隐患，推动统战工作提质增效。会上，北极镇卫健局、民政局做了述职。本台记者赵亚婷、杨璇报道。眼下，我市小麦已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正是病虫害防控与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5月9日，我市召开小麦一喷三防现场会，以现场演示、技术讲解、经验交流的方式，全面部署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工作。现场会上，农技专家结合当前小麦长势与病虫害发生态势，详细解读一喷三防技术要点，现场示范药剂配比流程，指导农户精准操作。随后，四架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空均匀喷洒雾化药剂，高效完成防病防虫作业，直观展示了无人机飞防高效、精准、省时省力的优势，赢得现场农户阵阵称赞。水口镇张家堡村村民李红星：
1: 我就昨天前天到我村里给小麦进行一盘三防，这已经是连续三年到我村里进行一盘三防，对他这个小麦增产有好处。过去是他是用的是药下来就全是自己打，前两年用无人机打的，这对他农民来说确实是一个大好事。
0: 是农技中心农艺师惠三雄。
2: 我们农技中心组织技术干部深入十个镇办，加强病虫监测，为咱这个小麦一喷三防可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小麦一喷三防是小麦中后期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是通过混配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达到防病防虫、防早衰、预防干热风、防倒伏的目的。一般情况下，通过一喷三防，一亩地可以增产小麦30到50公斤。及时成立了4个技术指导分队，丰富各乡镇开展这个小麦一喷三防防控技术指导，为咱这个防控效果做坚实的保障。保障咱这个全县粮食这个丰收。
0: 今年以来，我市始终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小麦一喷三防作为下粮生产的关键举措，统筹调配技术力量与植保机械，采取无人机统防统治加人工补防相结合的方式，按照不漏户、不漏田原则，全域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同时广泛宣传防控技术与惠农政策，引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全力守护粮食安全，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本台记者王雪报道。据共青团中央5月10日消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表彰决定，授予在第25届冬奥会、第14届冬残奥会上做出突出贡献的王涛、苏翊鸣、王新迪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滨州籍优秀残疾人运动员王涛以赛场拼搏、践行青春担当，为家乡赢得殊荣。在本届冬奥会、冬残奥会上，我国体育健儿牢记党和人民嘱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取得我国境外参加冬奥会历史

最好成绩，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向世界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凝聚起全社会爱国奋斗的强大力量。作为从滨州走出的青年健儿，王涛身残志坚，迎难而上，常年坚守冰雪赛场刻苦训练，在国际赛事中突破自我，为国争光，用坚韧与汗水书写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篇章，充分展现了滨州儿女敢闯敢拼、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质，是全市广大青年学习的鲜活榜样。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号召广大青少年向体育健儿学习，矢志报国，追求卓越，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全市广大青少年要以王涛为标杆，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出彩，以青春之力为滨州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11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13到14日午后局地有对流性天气，15到17日我市有明显降水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阵风可达5到6级。具体预报如下：5月11日晴天转多云，东南风2级，气温14到30度。5月12日多云，东南风3级，气温13到30度。5月13日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14到25度。5月14日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级，气温12到26度。5月15日小雨，西北偏西风1级，气温11到23度。5月16日中雨转阴天，东南风3级，气温11到22度。5月17日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偏南风3级，气温11到24度。温馨提醒，本周温度偏高，请市民密切关注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7: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7: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80%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一次就能够避孕1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已经隐退市面。短效避孕药，这类避孕药是目前较为推荐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避孕成功率高达99%。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1到2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 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75%-90%，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

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15%。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30%到40%，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1%。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瘀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38%到61%。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35%到43%。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12%到25%，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

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 0.1% 到 0.5%， 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 0.2% 到 3%。 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 30% 到 40%， 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 15% 到 25%。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

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第三，睡眠，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利于控制脂肪量。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与睡眠达到7到9小时的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参与者，身体各个部分脂肪量都会明显增加。最后呢，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远离城市的纷扰喧嚣，带着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去旅行吧，感受温柔的刚刚好的时光，让心灵去享受诗和远方。在旅行中遗忘过往，遇见自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小麦邀请您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我们来一场只有匆匆两天时间的台湾之旅。虽然说是走马观花，也能管中窥豹。接下来我们就上路吧。台湾的花莲是一个非常适合看日出的地方，在花莲看日出，在黑暗中等待破晓。花莲拥有极其亮丽的海景，直面浩瀚广阔的太平洋，在黎明的黑暗中等待破晓的朝阳。偶尔几只海鸥在天际划出优美的弧线，旭日的光芒将朝霞渲染成羞答答的模样。一会儿红日冉冉上升，光照云海，璀璨斑斓，灿若锦绣。花莲是太平洋的最美丽邂逅，和雀跃的海豚鲸鱼来一次亲密接触，在乘风破浪中饱览蔚蓝晴空下诗一般的海洋。恰有一阵清风拂来，云海前行，变幻不息，朝霞、红日、树木交相辉映，犹如织锦上面装饰的图案。早上微微有点雾气，迷蒙的重峦叠嶂和呈现美丽弧线的海岸线，绵长的海滩交织成一幅斑斓的画，极目远眺开阔的海平面和太阳即将升起的地方。太阳把天空染成了绚丽的金色，慢慢地升起来，涨潮的海水拍打着岸边，溅起白色的浪花。看完了日出，不如去一趟阿里山。在阿里山坐小火车，寻找遗落的时光。小麦在去台湾之前就了解到，阿里山的森林小火车是台湾一大景观。乘坐慢悠悠的森林火车，感受老去的岁月，静听时光的流淌，汽笛一声悠远绵长，惊醒了沉睡的山林。小火车在高山峡谷的云海山峦中盘旋而上，仿佛是一段梦幻般的旅行。 穿越时光隧道，走进台湾原住居民的山林生活。阿里山是森林游乐区，每年到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是阿里山赏花的旺季。它悄悄地换上了一袭春衣，樱花盛开，渲染开了层层绯红，而且花期交错，层林尽染。乘坐小火车，品味台湾用樱花渲染的花花世界吧。有时候你是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装饰着别人的风景，明媚着春天的梦。长长的月台，窄窄的轨道，缓慢的小火车，三三两两的原住民和熙熙攘攘的游客，交映出人文气息浓厚的阿里山。一上午的马不停蹄，是不是感觉有一些疲惫呢？小麦也是如此，但是我又不愿意让美好的时光就这么流逝，于是选择在九份咖啡馆度过本应该慵懒的时光，感受着岁月的流淌。
5: 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
12: 听着陈绮贞的九份咖啡馆，手捧咖啡静倚窗前，看着九份独具特色、顺迎山势、鳞次栉比的房屋、狭窄的街道和陡直的石阶，高高低低、弯弯曲曲，露台向外看，不仅仅可以看到海景，更可以看到百年前金矿的遗址和生平戏院。在这种古色古香的环境下，喝一杯香浓的咖啡，给人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橘黄色的灯火点缀夜晚，保留着童年中记忆的石阶，如同动画片的场景一样。两个人一起去放一只期待长久的天灯吧，许下一段不朽的诺言。夜阑人静时，或路过猫村去看看可爱的猫咪，或倚窗看渔火闪烁的渔港，享受山城晚上的宁静和静谧。小麦本来以为下午的时光也就是在咖啡馆度过了，但是无奈我的朋友性格太活泼，闲下来的他拽着我去了博朗大道。小麦非常疑惑，不就是一条公路而已吗？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我的朋友呢？思索之余，朋友推来了两辆自行车，于是我们开始了博朗大道的骑行之旅。朋友说，在博朗大道骑行，看清风拂麦浪，这条因为金城武而爆红的天堂路，之前博朗咖啡也曾经在附近拍摄过广告，因此也有一段路被称为博朗大道。博朗大道是台东县池上乡的一条田园公路，笔直的道路两旁没有一颗电线杆，公路把两侧的田野分成了两半，被誉为是一条翠绿的天堂路。一望无际的大道伸向远方，两旁大片大片的水田随风涌动着无尽的麦浪，远处连绵的中央山脉和远处涌动的云海构成了一幅幅静止的油画。每年四月和十月底，更能够欣赏茫茫的黄金道。租上一辆自行车，带着心灵来一次远离喧嚣扰攘的骑行，享受自然的拥抱。看到如此的美景，小麦找到了这条路吸引朋友的理由。和朋友骑行，穿过很多美丽的小路，有一些累了，于是还了自行车，爬上旅行的大巴，准备回去休息。在车上，精力旺盛的朋友和邻座聊得火热，邻座推荐朋友去西门町。他说西门町的街头表演能让你体会青春的活力和奔放，哎，盛情难却。于是小麦跟着朋友踏上了去西门町的路。西门町是台北著名的流行商圈，又被称作是台北的元素，是台北最早的步行街，现在依旧是台北人声鼎沸的地段。西门红楼有很多的创意小店，周末有自由集市， 这里是台北的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西门町的活力非凡，最具特色的徒步区是台北第一条专为行人设置的区域。电影街、万年大楼、万国百货、诚品书店和各式各样的精品小店都可以在西门町看到。你可能会看到跳踢踏舞的兵马俑，也可能会看到超炫的溜溜球杂技，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夜晚给西门町罩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和光晕，一边人们过着慢节奏的生活，街头的人们闲坐在此，不必为了赶路而赶路，休闲恬适；另一边，灯红酒绿，舞蹈节奏律动，音乐鼓噪耳膜，青春活泼。结束了一天的旅行，朋友已经安排好第二天的去处了，而小麦只负责陪同就好。躺上柔软的大床，小麦做了一个很美很美的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宝岛之旅。第二天，小麦的第一站来到了淡江中学，重温电影故事。淡江中学全名私立淡江高级中学，是台湾比较著名的中学。淡江中学创办于1914年，原来是长老教会培养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平时学校不对外开放，校内景色优美，淡水女学堂、八角楼都极具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与你一起躲雨的屋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上映是淡江中学一夜成名。追寻电影里的足迹，那些陪伴长大的电影和偶像，如果我走过你的路，是不是就会离你近一点呢？长长的岩廊，静静的矮墙，密密的蔷薇，无不体现着浪漫的意欲和情怀。走过融合东方宝塔和西方拜占庭建筑风格的八角塔下，走在寂静的路上，说不定也会有一次美好的邂逅。重温完电影的情节，小麦来到了彩虹眷村。在彩虹眷村找寻我的童年，它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童话世界。旅游传奇景点彩虹眷村起源于一位位于旧眷村的87岁的农民。他因为无聊而拿起画笔，将村子里的巷弄街道当成了天然的画布，在上头绘画了各式各样的彩虹线条和可爱的动物，不仅染亮了小村，在网络上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股参访风潮。因为他的用色大胆，构图可爱，并且充满了童趣，让到访者如置身彩虹世界，所以网友称此处为彩虹眷村。走入彩虹村的花花世界，探索色彩的搭配组合，绚烂的色彩和极富想象力的线条，有如色彩在肆意西游异域世界的国度。童心和岁月形成对比，感受童心未泯，生命热忱，让童话世界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夜幕即将降临，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垦丁。在垦丁看海，分层的海水，迷幻的梦。在青蛙石公园海滨步道上放眼望去，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太平洋之海运尽收眼底。湛蓝的海水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颜色。坐在被海水冲刷的岩石上，面向大海，听大海的诉说，看大海的身姿，感受它时而温和细语亲吻岩石，时而恼怒。